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行佛经

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

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何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
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土，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

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伦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

动舍，命中弃君，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时

是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有交集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愚汝等。

0: 是
1: 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库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支，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交界。

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即住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

一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

四系，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

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

人往佛刹，花闯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
也能超过生彼。

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

不行，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性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6页，546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啊，这是一个段落。至于法藏大师才法愿意，空中遍及赞也，决定必成无上真觉者，何也？何也是个问话啊？为什么？念老引用彭二林居士的《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讲的，解释这一段，解释的非常精要啊，精是精彩，要是重要，扼要啊。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啊，现在就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解释的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法藏比丘发了48愿，48愿终了之后，他要求诸天善神来给他做证明啊，果然没错啊，欲界天、色界天这些善神真的来给他做证明啊，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疑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太难得太稀有

下面给我们说的这个话很重要，特别是第一句，一切佛土不利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理，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设方三世，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佛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土像我们这个地球也包括在其中。佛国度是十宝庄严土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立的那么众生国土呢，我们今天讲的六道，这是众生一念染慧心所成立的。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的心迷了，所以就变成六道轮回。这一句是讲的原理啊，这里都很含着一层很深的意思。心净则国土净，心慧则国土慧，慧土。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真心，现的是净土。我们的心被染污了，变成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一念不住而有无明。这无明变现出来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是这么来的。确确实实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念清净心是自信，自信所现的。一念不觉呢，这就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能变，它不能现，现是自信现的，这要记住，清净心现的。阿赖耶识是染污心，这个染污心它会变，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没错。我们先想什么它就变什么。为什么会变，这下面呢彭居士讲得很清楚，意理很深。我们看下文，法藏大师发思。

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妄是阿赖耶，执是摩那。用相宗的话来说，法藏菩萨发这个大愿，那就为了的帮助我们转迷为悟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就这个意思啊。开显当人本有贤良，当然是我们自己啊，开显我们自己，我们本有的心量就是圆满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一不是二。啊，本有的一切法通通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这个报告说得好啊，所以他一说出来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列他为六十祖。他第三句讲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有心量是自信本有的啊。令知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回事？是自己自信里头本来就有啊，啊，是法性本然啊，真正的发心，圆满的发心就是这个，不是从外头得来的。那、啊、由此可知，法藏菩萨证得圆满的自信。他显出来了。那么最殊胜最难得的是他将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享受自性具足的圆满智慧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没有丝毫差别。那不是从外来的，是自性本有的。我们的性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个，他现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现的。那只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未断，叫待业往生，他统统断干净了，他不待业，无始无明习气他都没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下面说何以故啊？为什么？底下给我们解答：自性空寂，立诸我取。这是先讲断烦恼啊，自性本来是空，本来是寂啊，在净土里面，自性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里都是一片光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

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啊，即就是清净即灭。啊，所以没有我去啊。不但没有我，善也没有，善恶都没有。啊，我们讲善讲恶都是相对的，里头没有相对的东西。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修行从哪里修？放下身见，放下边界，边界就是对立，真修行要从这里下手啊，这叫真修啊。啊，凡夫实在讲迷得太重了，他跟谁不对立啊，掌握着身是自己，身外一切全对立了，跟人对立了，跟无对立了，跟事对立了，他跟谁不对立啊？对立就错了，对立就是六道轮回啊。啊，没有无我，无有对立，就是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找不到啊，这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啊，这是过去。没有邪恶，自性妙缘，居住相好。妙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心思、言论都达不到。无法想象，圆是圆满，居住相好，这个相好圆满展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要找一个邪物的找不到啊，一切万事万物无不妙缘所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这里告诉你实话自性本具的阿弥陀佛真的展现出来给我们看不但给我们看让我们真正得到受用那随念佛往生的人便宜可占大了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啊！一般修行人修到这个境界至少是八地菩萨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你才能享受到啊那么八地之前包括我们一品烦恼也没断去往生的同居图像

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赐啊。要不是他的恩赐，我们自己修行到这里要到哪一年啊才能成就？无量劫，烦恼不好断了。所以这里看的时候，自性空寂，自性妙缘。下面自性无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现六种神通。眼看得见，看见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看不到。大世界，小微尘，极微是通通看见。显六神通，天眼、天耳、他心、俗命、神足、漏尽。六种神通具足，刚刚具足，是阿罗汉了。虽有六通啊，那个通的能量有限制啊，看不到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要知道。他们的能量只能观察我们自己这个宝土，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六道里头的人道啊。阿罗汉的能量能看到，世尊教化的这个大千世界，就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十一个银河系，不是十万，十一个银河系，阿罗汉的六通，能见，能听。能圆得到，这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要跟极乐世界比呢，那就相差太远了。极乐世界的神通是八地以上的神通，往生到那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通通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在极乐世界有41个阶级，当然到不了八地，那么七地以下的这种能力都有啊，所以他也能圆三这个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阿弥陀佛能圆的，极乐往生极乐世界大概都能圆得到。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下面说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自性无生

清净即灭，什么也没有，能生万法，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它生的，它变现的，它生的是净土，阿赖耶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阿赖耶里头有善恶。如果我们的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遵守佛陀的教诲，修三福、六合，无戒是善。我们这个境界就变成天堂，啊，这个灾难平凡的世界就变了，没有了，境随心转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我们都要记住啊。那我们要修什么？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很简单，就用世尊给我们一般人教诲的三规五戒是善就行了。阿罗汉摄善修圆满了，得的什么果报？三千为一啊！菩萨全教菩萨没见性的，三归十善修圆满了，得什么境界？八万细心，人不可以不断恶，不可以不修善呐、啊！啊，很好记呀、啊，不要忘掉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拿出来对一下啊，对一下要是恶呢就不能做，要忏悔，要放下，如果是善呢就可以欢欢喜喜做，果报天然，人天果报。啊，这是最低的学佛，最后学到三恶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没有？有，不但有，还挺多的。啊，为什么他跑到三恶道去了呢？念头不善。啊，念头是什么？贪嗔痴慢疑，言行不善。言行是怨恨恼怒烦，与这十个字结合起来，三途去了。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又何况佛给我们制定的三句境界啊，这戒律啊，为什么帮助我们提升？

啊，这都是通途法门的，净土法门特别。啊，净土法门关于戒律这一部分，我只给诸位说了五课。早年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们修这五课，在洛杉矶，我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他看到我们五课非常赞叹，简单扼要，好记啊，时时刻刻用来对照。啊，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最后这一句劝进行者，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劝别人修福，劝别人信愿，劝别人发心求生净土。啊，总共是一句，你看十句是为自己，最后是劝进行者。啊，其他的六合敬、三学、戒定慧、六度、普贤十愿，要认真，时时刻刻要把重点拿出来对照，速度要快，念头才起，马上给他印一下。这念头能不能起？恶念，赶快把它打消，不能起。啊，善念可以。啊，恶行、恶口都不可以。我们能够把这五条基本的抓住，往生就有份了。

啊，下面自性无足，无有限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自性没有造作，发而如是。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染污过。啊，慧能大师见性的20个字的报告，本质清净。啊，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自性就是真心，真心本来是定的，没有动过。啊，那么动

动就不是真心，不是自性。啊，动是什么？动是阿赖耶。哎，阿赖耶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啊，他从哪里来的？他从自性里头变出来的。这个东西，把自性所现的、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华严上说得好啊，一切法心现实变，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真心跟妄心，自性跟阿赖耶，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那现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当中，阿赖耶做主。那自性呢？自性靠边站。做不了主，全是阿赖耶做主，我们就错在这里啊！妄心做主啊，真心没做主啊！真心做主是佛菩萨啊，什么样的菩萨？至少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为什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自性才做主啊。自性做主，六道不见。十法界也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在面前呢？十宝庄严图。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图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出现了啊，极乐世界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图。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见到极乐世界了不起，无比殊胜。我们到极乐世界，烦恼一片没断，真的是凡夫。但是啊，到极乐世界，你生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凡身同居土，跟十宝土完全相同。为什么？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微尘加持的，你得的受用跟八地菩萨平等了。这还得了？啊，这种事情，不但六道凡夫不能相信啊，这难信之法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不敢相信。你能够相信，这奇怪了，这太难得了。为什么呢？你能相信就能往生，你就有份啊！你不相信有怀疑，你没份。你知道有净土是根据阿弥陀佛借个法缘，这一生净土的受用你得不到啊！我们想得受用啊，这个好。啊，所以他不生不灭，他没有造作。啊，因为没有造作，他就无限量了。有造作就有限量。啊，那我们讲今天量子力学家很了不起，把宇宙的奥秘揭穿了，就是构成整个宇宙的

是些什么？啊，三样东西。第一个物质，第二个念头，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三样东西构成整个宇宙。现在物质被揭穿了，现在大家研究集中在第二个念头，这念力。你看研究念力的报告太多了，咱书店到处都可以看到，现在集中在这一点，念头到底是什么，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起什么作用啊？念头能生万法，那这个生呢，实在应该是佛经上说的正确，能变万法啊，自信能生，能大师说的不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之是能生的是自信。变成六道，变成十法界，是阿赖耶。识能变，信啊，自信能现，能生能现啊，这是佛法里这些基本的东西。必须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会走弯路啊，啊，我们自己虽然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了一点清楚，大方向没走错，这就非常难得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我们伦理、道德啊，因果，好啊，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个轨道，不至于偏斜啊。依照圣人指导我们的，那是人天大道啊。六道里的最殊胜的，你走偏了，走邪了，那就走到三恶道去了。在那个早年间，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就知道啊，指给我们的无常是得了，就是戒律，佛家的戒律必须要遵守啊，啊，仁义礼智信，啊，仁者爱人，要培养一个爱心，凡是人皆需爱，人民即无。不但爱人，连万物都爱，这个爱心扩大了，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法或理，这叫义啊。那下面智慧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处理事物用智慧，不用感情。有理，有信，啊，这就是无界。无界里头，
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你看看佛家所立的根本戒，给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教的完全相同，这叫大道，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啊，无戒是什么？儒家有，道家有。再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通通都有。啊，绝不是抄袭而来的，是那个教主啊，创教的教主啊，用佛法来说，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佛门讲就是佛了，见性成佛。啊，那佛在各种不同宗教里现各种不同的身，这讲得通。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的身不一样，说的法相同。啊，这些年来我们接触很多宗教，读他们的经典，五戒十善全都有啊，孝亲尊师家家都讲啊，没有不讲的。你看到真欢喜啊！啊，所以我们提出，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我这次访问英国，有缘跟英国宗教界接触，啊，提出那两句话，希望宗教回归教育，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化解误会，帮助社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宗教对人类做出真正的贡献。那宗教的教学是神圣的教学。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啊，宗教两个字，这两个字，依照中国人的这个解释，啊，第一个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人类遵从的教化，这叫宗教。所以古时候历代帝王一直到满清，宗教谁管呢？皇上亲自管。啊，他不归宰相，啊，宰相只管儒家的。实在讲，儒家教育是每个家庭自己管。啊，你看家有家规，有家学，有家庙、祠堂。啊，春秋祭祖啊。提倡孝道啊，一年办两次活动啊，叫你不要忘记啊。啊，我现在主张是做三次。为什么？

修的时间太久了，大家忘掉了。两次还不行，三次，清明、中元、冬至，这三次都做，一年提醒三次，希望大家醒悟，觉悟过来。人不能不孝父母。你仔细看看，父母带小孩多辛苦啊！小孩长大的时候，不孝父母，还能算是人吗？今天。成年长大不孝父母的很多，什么原因？没人孝他。在中国古时候，小孩生下来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叫孝叫敬。孝对父母，对尊长，敬对同辈分。对一般人，代表的人是老师，孝亲尊师，家教，家把小孩的根扎下去了，小孩懂得，从小养成习惯了，六七岁上学，老师教。接着教，到15、16岁根扎稳了，这个根扎稳了，一生不会改变。古谚语所谓的“三岁看八十”，一点不错。现在没有了，怎么办？还是要从头起步，不从头，半路来学习，到20、30岁再来学习，不牢靠。所谓高明厚利之下了。他会辩解，什么原因？根不牢啊！古时候能守的人很多，你在25、30里面去看。你就看到很多人，这些是代表人物。为什么他们能守？不被财色名利所动，不动摇啊！真能守得住啊，根深蒂固。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是讲自性无作，我们念到这里，无有限量，自性无外，如风广披。无外也无内也，啊，写底下有，底下接着，自性无内也，如镜普现。啊，没有，自性没有。

这里所讲全都是对立的，对立就是边界。啊，自性光明如日普照，啊，自性是光明，佛经上叫大光明藏，就是自性。在净土宗里面，常寂光土就是自性光明。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生生世世，所有一切活动，没有离开自性。啊，自性平等，如相普熏，没有高下。所以，我们的经体把自性写在里头。啊，经体后面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的。清净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没有染污。清净。没有分别，平等。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他没有无明。阿赖耶有无明，自性没有无明。啊，所以论真性，我们跟佛平等，什么时候平等？当下平等，现在就平等。那为什么你成佛，我在六道里做凡夫？你觉悟了，我迷惑。原因在此地，佛菩萨觉悟了，不迷了，我们迷而不觉，麻烦在此地。不能不知道。菩萨即顺众生自性本具的空寂性、妙缘性、无碍性、无住性、无作性、无外性、无内性、光明性、平等性，一共讲了九句，九个性。只是一念心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这九个心呢，庄严佛土啊！是以四十法缘。四十八愿什么？四十八愿呢？业业愿，即众生本具之心。说得好啊！啊，本具之心，即以自心庄严自土。

一点都不假了。所以中峰禅师在三十习练里面告诉我

啊，弥陀法的愿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自信流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我们凡夫起心动念离不开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啊，莫那的变，脱离不了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想是我们的妄心，但是阿赖耶三细想是从真如自性里面变出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盆据是讲的众生本具之心，即以自心庄严自土，如水归海，如翔应身，心土不二，因果同时，是故法藏发愿完毕，空中就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为什么它是一体？我们信心要从这个地方建立，这是真相心啊。如果不是一体，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我造的一身罪业，我能去吗？他会不会不要我？哎，有这么多疑问在呀。现在知道是我们一体，这个疑虑就没有了，怀疑顾虑没有了啊，自己确定自己决定的圣净土啊，那么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所教导的相应，阿弥陀佛教我们真心，没有丝毫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真心啊，真愿，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啊，换一个环境，我到那边成佛。成佛为什么？是为度众生啊，所以你要知道，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乐去。如果你是享乐的这个心，去不了。为什么？那边是大乘，你跟大乘不相应。大乘是大菩萨，大菩萨是以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是为这一桩事情，这跟大乘跟佛的本愿完全相同，非常欢迎你来，志同道合。所以跟念佛多少没关系，志同道合的时候，他马上就要找你，你不去他也拉你去啊。为什么？

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干同一桩事情，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在这个世间住得再长，最后归宿决定是极乐世界。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啊，他那么长的寿命，我以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有的。阿弥陀佛为什么加持他？这个世间有苦难，很多学佛的人学错了，念佛的人也念错了，他来做个好榜样。在这个时代，学佛真正成就学他，念佛真正往生求他学他，啊，一定要给世间人做出最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持戒守法听话老实，社会上都欢迎这种人。啊，虽然不是很重视他，或者又瞧不起他，彼此在这个世间不发生冲突啊，家和万事兴啊，这对社会就是莫大的贡献呢。我们要懂得啊，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跟哪个人红过脸。不高兴？没有。老和尚不批评人。老和尚不嫉妒人。三规五戒十善。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们拿去跟老和尚对好好对一对看，他全做到了。我们天天在学没做到，他全做到了。他不认识字，他没学过啊，他怎么会的？其实开悟全明白了啊，虽然开悟了，还装个装像没开悟的样子，你完全看不出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学，学吃亏。要修忍辱波罗蜜啊，别人回报我能接受，听得还很欢喜，对回报的人很恭敬，感谢他。为什么呢？替我消业障，出题目来考我，我通过了，怎么会不欢喜呢？啊，被骗了，被欺负了，被侮辱了，都不在意，不放在心上啊！啊，甚至陷害我、侮辱我，都不要放在心上。

都存一个感恩心念，真的是来考我的，很难得，他出这些考题，我都能通过。啊，不放在心上，就都通过了。对他有感恩的心，他现在不知道，将来他会知道。他学佛，入佛境界，他就知道了。啊，所以学佛在哪里学？特别是在人事环境，人与人最难相处。啊，在人事环境里的，把我们自己的烦恼、毛病、习气，统统修理干净了。总的原则，就是与一切人不发生利害冲突。啊，那么要做就很简单了。他要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就没冲突了。我要的是什么呢？天天增长我的心愿，啊，天天佛号不中断，这是我要的。他不要，他要的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高名厚利，他要这个东西，这东西我不要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释迦牟尼佛在早年已经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佛陀一生没有盖庙，为什么盖庙就给人有竞争呢？没有盖庙的时候不给人竞争啊。啊，不拉别人信徒，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信徒，打开经典看。1255人，常随众。49年讲经说法，哪些人就这些，其他你没看到，不拉信众，不争名，不夺利，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啊！啊，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出家人？互相犯了一条戒，自赞回答啊，都喜欢批评别人，指责别人。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过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就不会指责别人。啊，对待哪个都好，为什么？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礼敬诸佛，要称赞如来。啊，为什么？礼敬用诸佛，称赞不用诸佛，要换成如来，这什么意思？啊，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平等的礼敬。如来是信德，他与信德相违背，不赞他。啊，他干杀盗淫妄，这怎么能赞叹？

赞的，不批评，不赞的。啊，他心里好事，做的是好事，赞叹。啊，那个礼敬，无论是善与恶，礼敬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啊，称赞是有分别的，这个要懂啊。啊，做了卧室再称赞就错了，那不应该称赞的。啊，所以善财童子，你看五十三参里面，他见深热婆罗门，他见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赞叹，做给我们看的。啊，除了没有赞叹的时候。啊，他也参观他们的道场，看他们做的那些不如法的事情，一句话不说。啊，见到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开悟众生事情，要赞叹。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要向善财童子学习，就对了。啊，一生不给人结怨仇，这是聪明人。为什么？怨仇结下来之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苦不堪言。啊，何必呢？忍一下就好了。啊，这成就你忍辱波罗蜜。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啊，我们的财物被人霸占了，被人夺取了，哎呀，若无其事，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的名誉，也造谣生事破坏你，啊，障碍你，也若无其事。啊，他障碍我，我就退避吧。满足他的心愿，处处学退让，不给人竞争。啊，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心愿一天比一天深。啊，让我们的念佛功夫一天比一天精进。我们走的路子是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继续搞轮回。啊，我们没有德行，没有智慧，不能帮助他醒悟过来，对他不批评，不赞叹。啊，要恭敬，要供养。啊，他有困难的时候，缺少食物，缺少衣服，我们有多余的，要供养他，要照顾他，这就行了。啊，只看别人善，不要看到他的恶。啊，不是你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看到听到，不要放在心上。心里面没有被染污，永远是清净的，这就对了。所以这底下讲的好啊。

心是能生、能现、能变；土是所生、所现、所变。啊，都离不开真心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因果同时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的教育必须参透啊。我们这一生有缘的修善因的，将来感应的感应善果啊，所以决定不能造恶因。恶因后头有恶果报，恶报啊，麻烦呐！啊，现在受一点委屈好啊。我们有罪业爆掉了啊，所以要感恩呢、啊，不是坏事呀，要看清楚，看得深，看得远。如果看表面，你就有怨，就有恨，那个麻烦大了。你有怨恨，来生遇到要报复。你要报复他啊，他也不了解，也怨恨在心，再来时他又报复你，这样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可怜，非常可怜。这佛教给我怨要解开，要化解，不在他那边，在我这边，我这边化了他就没事了。啊，真正学佛就是这一条，带给你的利益，带给你的好处，就说不尽呐。啊，是解除你生生世世因果报应，都把你解除明白这个道理，是故法藏法愿别，空中即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这是什么？一不可思议之因，其不可思议之苦。当知不可思议之因，就是不可思议之苦。有志净土者，须从此信入。这两句是盆济谦居士劝我们，把因果搞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才真正懂得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后头幕后这一句词论就是这一段话，以深参究，不是研究啊，是参究。研究是现在人干的事情，参究是过去禅宗所干的。什么叫参究？什么叫研究？现在科学家都用研究，研究是用阿赖耶，参究是用真心。啊，立心意识就叫参究，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识就是第六意识，就是你能够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叫参究。

啊，问题摆在你面前，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豁然就明白了，那叫悟啊！啊，悟有大悟、小悟、彻悟。啊，彻悟比较难，小悟很容易。啊，只要收敛一下，收收心，啊，让心没有念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这叫禅，叫参禅呐。起心动念，那就不是参禅了。啊，禅是禅定，禅定不一定打坐，走路也能入定。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入定。啊，定功深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在定中，那就高了。啊，这要慢慢学，很有受用。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上，心怎么样？心是清净，遇到善、恶、逆顺、境缘，都能够不放在心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生智慧啊，啊，明了，明了就是我们一般讲深究，啊，深入，把它究竟搞清楚、搞明白，智慧就显现。第七品，我们的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看第八。这一品很精彩，积功累德第八。前面是品题的介绍，啊，文字不多，就两行。本品这一品中，法藏菩萨发大愿意，啊，前面讲发了四十八愿，从愿起行，那愿发了之后要兑现的，要有行动啊，没有行动这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他要把四十八愿落实。这就起心，于无量劫，菩萨，这就是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没成佛的人叫法藏菩萨，他做菩萨，久远劫前。时间太长了，也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啊，助真实慧，用真心。啊，真实慧，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于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这是真。

真实慧才能执中德本，无量德行啊，真实智慧，无量德行，才能帮助众生。无量无边众生呢，他们的习气毛病，你才有方法对治，你才能把有能力教导他。你要没有智慧，你要没有德行，拿什么去教他？这个要知道啊，是教化无量众生的，住于无上之道，戒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话这就含什么意思？我们要懂得。这就是净土宗啊，不识真实慧，不能相信啊。不会求生的，有真实智慧才信，才会求生净土。啊，没有德本，品位不高啊！啊，品位要高啊，那要修德本呐、啊！啊，这才能教化无量众生。这两句话意思可深了，我们怎么学？啊，真正相信，真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这就是真实智慧。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执中德本啊。那怎么样呢？我们这一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是住于无上之道，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如是功德说不能尽。啊，你往生极乐世界，在那边成佛了，你跟阿弥陀佛一样，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的。啊。是故这一篇的品题叫积功累德，我们看下文大课里头，丁就如愿修行，这里都有三段。第一段，借前启后。请看经文。阿难，法藏比丘，于
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法藏说话算话，真干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法藏菩萨与佛是自在王如来，是他的老师啊，在老师的面前还有天人大众中啊，宣法以上之弘誓愿，弘是大的意思，是广的意思，就是指四十八愿。那下面有解释：弘者广也，法界次第十愿，广普之愿谓之弘，自治其心谓之誓。啊，自己把自己的念头管住，这叫誓。只求满足，故曰愿也。他希望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圆满，愿愿都不空，啊，都能兑现，他才成佛。啊，如果有一愿不能圆满，不能兑现，他誓不成佛。啊，那么现在法藏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那十劫在宇宙里面不算很长，但在我们人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我们看底下的解释，弘誓愿者，泛指佛菩萨弘大之誓愿。啊，这是一切佛菩萨通用的。啊，弘誓愿。实际上，弘誓愿就两句话：成佛度众生。啊，自己成佛普度众生，这叫弘誓愿。这经言是弘誓愿，则专指法藏菩萨之四十八愿也。啊，在这个地方所说的弘誓愿，专门指的前面所说的四十八愿，法师愿意，这个愿发了，由愿生起无边殊胜妙心。为什么？他要兑现，他要把它做到，那就是无量无边的修行呐。啊，我们继续看下面一段。本品开章明义，其第一句直曰诸真实会，啊，这第一句话了，此一句子，这一句话乃一切妙行之大本，为无量人天

开正眼，要没有真实慧，心就没有了。四十八愿，每一愿都需要真实慧才能够落实，没有真实慧不能落实啊。真实慧是什么？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真信、真愿就是真实慧。为什么？真信、真愿，阿弥陀佛就接引你往生。这是真实智慧啊！所以西方极往生的条件呢，真信真愿是第一。欧益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心愿之有。下面说了，品位高下，落实在念佛功夫的前身。极乐世界就这两种事情，一个是取得往生的条件，一个是品位高下的行法。怎么样让我们到极乐世界品位能够增高啊？但是那增高的是第二桩事情，不是第一桩。你品位修得再高，往生不能去，那是枉然的，那就变成福报了，变成人天福报了，你不能往生了。所以应该把往生摆在第一，往生摆在第一的时候就是心愿。心愿如何建立，就在这部经上。这部经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你，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你才相信啊。所以经典帮助我们起心，是这个意思。念佛功夫前身，再浅也不怕，多好。一点功夫都没有，就佛号没念过，最后往生念一句佛号，阿弥陀佛接引你往生。你没有念佛功夫，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不错，往生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下下品人也得弥陀加持，做阿惟越之菩萨。下下品什么待遇？阿惟越智的待遇。阿惟越智是什么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生十宝庄严土。地位这么高，他在凡这个十宝庄严土住多久？在那边住三个阿僧祇劫，干什么？淘汰无始无明的习气，习气不好断，没有方法断，只有什么呢？不去理他。时间久了，自然断掉了。所以这些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十宝土，
等着

无明习气断尽了，断尽他就入常寂光了，就真的究竟圆满啊。那么在这三千大千世界里头，他住在那里干什么？听经闻法教学度化众生，他干着。那因为极乐世界有四徒啊，这四徒的同学程度不一样啊，跟立的听佛讲经就开悟了，跟顿的那就是这些菩萨帮助他。化身菩萨帮助阿弥陀佛教这些初学，特别是凡身同居徒的，他们来教我。那同时他们有能力化身分身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听经闻法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附带的还有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六道的有缘众生啊，他会分身去度化他们呐、啊！啊，佛度有缘人呐、啊！啊，所以他们也很忙啊，也很快乐啊！啊，不是坐在那里痴痴等的，不是的，他有活动啊！啊，他们决定不再迷惑了，为什么？无明断。圆正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叫阿惟越智。啊，所以有愿升起无量无边殊胜的妙心，法藏菩萨不容易啊。啊，那住真实会这一句是一切妙心之大本，是为无量人天开真眼。我们明白了，智慧重要，别的不重要。啊，智慧是什么？是自心本有的，能大师说的。自信本来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叫智慧，无量智慧是自信本有的，无量德能，无量才艺，真正一切无量无边的自信本有啊，不是外头来的。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那我们怎么把智慧丢掉了呢？一念不觉，而起无明。不觉就是无明，无明就是阿赖耶，就是妄心。妄心相续，就回不了头来了啊！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也掌握不到了啊！所以越迷越深，

越深越迷。起心动念都在造业，六道轮回里头也有善恶，造善业，感三善道；造恶业呢，感三恶道。换一句话说，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堕在这来太可怕了，当时堕下来不觉得了，堕下来之后出不去，这一下才麻烦了。诸佛菩萨有方法，84000法门度众生。要遇到缘，这个遇到缘比中奖难呐、太难太难了。因缘要聚合，好，正好对着你的缘，契你的机，很容易解脱，修行正果。如果讲的这个经教跟你的缘不相应，白教了，你不能接受，你修行修不好，不是你修的啊。所以只有净土这一门，什么样的根性都适合。就是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普度啊！但是这个缘难信，虽然很容易修，难就难在信，你不相信他，你对他有丝毫怀疑，临命终时障碍你往生，不能往生。这个麻烦就大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重视，我们遇到这部经，这部经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这一生有救了真搞清楚。我还有怀疑，我对这个地方还有留念，那就是你的愿心信心不够不足，不足不能往生，一定要足。足怎么样？彻底放下，对娑婆世界没有丝毫留念，真放下了。你的心愿才够得上标准呢、才行啊！不是这样的时候，往生难。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是事实真相。通通是心愿不足，不能说没有心愿。没有心愿，你不会听《无量寿经》，你不会念阿弥陀佛。你有信心，信心不足。好像那分数的时候不够，人家要60分及格，你只有3分、5分、10分、8分。跟这个标准差距很远，所以你不会被录取。佛不会给你感应，道理在这。我们学经教，无非是加强认识。
加强认识的目的就是对他不怀疑了，真相信了，取得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缘分啊，这个先取得了，这个重要啊。啊，随时随地把佛号提起来，不要忘记，这个佛号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用的。到极乐世界分班，你分到哪里，凭这个。啊，能不能去，凭心愿，这种的搞清楚搞明白。啊，不能够含糊笼统。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弥

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

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密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1页第一行啊，课题：七如佛德啊，七是期望，跟佛德相同。这有三小课啊，第一个是悲智如佛啊，慈悲智慧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看经文，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这两句经文，我们要把它记住，时时刻刻的想着跟佛一样，能吗？难。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啊！这一句话，学佛的人不能忘掉。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什么是佛？明心见性就是佛。佛是心性，见到心性就见佛了，就成佛了。啊，佛是圆满真的。自信圆满的启用，那我们的自信迷失了，并没有失去，但是迷的时候它不起作用，它起作用是反作用，就是烦恼，而不是菩提。啊，菩提是觉了，完全觉悟，通达明了，没有障碍。我们现在虽然有，迷了之后它不起作用。谁起作用呢？阿赖耶起作用。迷了之后，自心就变成一个阿赖耶。自性是真心，阿赖也是妄心。迷了时候，妄心做主。啊，妄心有分别，有执着，有起心动念。真心没有。啊，自性里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执着。那起心动念呢？就是阿赖耶识，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第七摩那识，三心二意。三心就是阿赖耶、摩那意识，这叫三心。二意呢，就是意识。跟一根，第七摩那叫一根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意识，它本身也起作用，执着啊，第六分别叫二意，三心二意假的，不是真的啊，自性里头
本来没有，迷的时候

发生这个幻象啊，我们如何转世成智？方法很多，所谓的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能够转世成智啊。八万四千法门用的是戒定慧，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慧一开了，迷就没有了，智慧现前，迷就破掉了，这就是转世成智。净宗用什么方法？净宗用性愿持名，用这个方法行吗？行。海贤老和尚做给我们看了，他做得彻底，做得究竟，做得圆满。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师父只传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叫他一直念下去，求生净土。他听话，他老实，真干。这一句名号念了92年，啊，他成功。我们看永思记，细心去读这本书，你会体会到他用这个方法得念佛三昧。那首先得功夫成片，这是三昧里面下等的，再提升四意心不乱，再提升理意心不乱，他真的达到理意心不乱啊！我的估计，用这个功夫到明心见性20年，一句佛号念到底，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事业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这不可思议，那说明他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做得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相信，你肯不肯真干。那他的秘诀就是这一句佛号，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接着一句，没有忘掉啊，就没有丢失，没有杂念进来，没有妄想啊，里面不生妄想，外面杂念进不来，就是这个佛号起了作用啊，要一句跟一句。妄想进不来了，天天如是，年年如是，年复一年啊，一直到佛来接引他往生，92年。

究竟宗，这是现代人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啊！还有他母亲、他师弟啊，当地还有一个老德和尚，这四个人都是一句佛号啊，四个人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四个人通通成就了，不可思议的成就啊！他师弟留了精神，全身是力，啊，母亲往生。像大魔祖师一样，尸体不见了，啊，当年在最艰难的时候，母亲过世了，啊，他只用一个薄薄的薄板钉一个棺材，草草的将母亲埋葬了。8年之后，环境转变了，他念念不忘，啊，替他母亲重新改葬，树碑，做个纪念，啊，把这个坟墓挖开，棺材打开，人不见了。啊，究竟到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啊，我想海鲜老和尚知道，不说。妙啊！啊，老德和尚也不可思议，往生了2年，有人在武汉街上碰到他。还跟从前一样，啊，背个布袋到处化缘，啊，遇到家乡的一些同乡，告诉他回不回去，跟我们一起走。他说我还过2天，啊，你们先回去，回去之后回去一问，2年前过世了。啊，坟墓还在那个地方，啊，不可思议。我们知道，佛菩萨无尽的慈悲也，啊，像我们上一段末尾所讲的，慈悲的基础啊，啊，帮助我们苦难众生。为我们做这个事情，坚定我们的信心、愿心。我们只要照做，没有不成功的，没有不往生的，往生就是圆满成就。啊，这是做了彻底究竟的事情。没有念过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堂课，啊，四个人都一样，啊，看他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啊，为我们现代学佛的人、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也为我们做证明，这个法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么多人往生，走得那么自在。

啊，上面呢，念老总结前面所说的心印之语，啊，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印之印。诸足以心传心之心呢，闻思报应，焚身难报啊！这几句话是念老师说出来的，是真的，不是假的。

如来的心印，就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无上菩提。那我们看今天的注解啊，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看注解上二节，乃愿求福德，愿自己的福德智慧也跟如来同等，那平等相同。这个如来是弥陀如来，不是一般的诸佛啊，是诸佛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呢。啊，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不会错。注解下面说，首句如佛无碍智，求自己的智慧要像佛一样，无碍智者指通达无智自在融通的佛智。也就是海贤老和尚说过那么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这一句话就是如来无碍智啊，这一句话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可以说的，如果不是真正大彻大悟，说这个话是大妄语啊，因为他说出这么一句话，所以我们呢能够理解他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入了这个境界。啊，这是无碍智。下面念老局涅盘经上说的，涅盘经第八说，如来不尔，悉知自地及一大地，是故如来名无碍智。这涅盘经上说的，如来跟一般人不一样，跟凡夫不一样，跟声闻缘觉不一样，跟诸佛菩萨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呢？他悉知自地，

自地就是自信，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是指自地啊，他地呢，他地是万法，是所生的，所生一切万法，供养无量无边的众生。那让这些众生有缘遇到三宝，闻法修学这个法门，将来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无上道。这他地呀，阿弥陀佛知道啊，啊，大集经里面也有两句话说，大集经第一卷，无碍智慧无有边的，善解众生三十四。这无碍智慧，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他全晓得。

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佛。不成佛不知道啊，虽有神通没这么大了，不可能知道一切众生的事情。为什么要知道一切众生？要度一切众生。你要度众生得先认识他，先了解他，他的根性，他的根系，你知道要现什么样的身，要说什么法，他欢喜接受啊，他能得度。要智慧啊，啊，下面是位移无量寿经康僧铠的本子。康僧铠的本子有两卷，上卷下卷。下卷书佛言具足，觉了法性，以无碍智为人演说。那我们要求弥陀加持，现在这个是时代，佛法在世间衰了啊，该庙的有啊，富丽堂皇，我见的不多，听说的很多。没有人讲经了，没有人听经了，没有人依教修行了。念佛的人多数不能往生，这是什么现象？这是末法，末法洁净。

灭法。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们千万不能疏忽。那么今天这个时代，注意想想，修什么样的功德最大？我们过去年轻，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老师慈悲，看我们这些年轻人，里面有好几个，我们同学不多，二十几个人，大概就有七八个。这七八个怎么短命啊？没有福报啊！这是人间可怜人的。啊，老师劝我们修福，怎么修福？福报里头无比殊胜的是讲经，他开了个班，精修班，专门教我们讲经。啊，讲经的功德为什么那么大？我们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教学，佛陀的事业呢是教育，没有一天不讲经。大彻大悟之后，在落叶月就开始讲阿含十二年佛教的小学啊，他不列等，慢慢帮助我们提升啊，下沉十二年再方等。阿含好比是小学，方等好比是中学，方等八年，再提升到般若，般若好比是大学，讲了22年。般若是智慧呀，所以佛法是什么？智慧的教育，他以这个为主啊。前面都是做准备工作的啊，没有十二年的阿含基础，没有八年向上提升，般若不懂，智慧开不了啊。啊，目的在开智慧。你看般若讲22年，一生讲经49年，几乎占一半。啊，知道佛用意之所在啊！啊，最后八年像是研究所讲法华。啊，法华是什么？般若再向上提升就是一乘法，般若是菩萨，法华成佛。啊，所以中国古人说，成佛的法华。啊，开智慧的人也。啊，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没有一天不教学。啊，79岁走的。啊，所以佛陀的事业是教学。啊，教学要智慧，要福德。啊，你有福德，学生喜欢你啊，世间人要的头一个是福德，第二个是智慧啊。
那学佛的人呢，我们第一个是知。

福德摆在其次。啊，福德这一方面呢，随缘。像海贤和尚他们几个人一样，随缘不攀缘。啊，物质条件的需求很低，啊，每天能吃饱就行了。衣服可以遮体，可以御寒，行了。啊，有几个小茅棚可以遮蔽风雨，就老老实实念佛，什么心思也没有。老和尚一生搞农耕，开荒搞农耕。啊，农耕不妨碍念佛，佛号不间断的。我们要学，一生没有发过脾气，一生没有怨恨过任何人呢。啊，欺负他的，侮辱他的，啊，造谣的，障碍的。他没有丝毫怨恨，好像若无其事，宽宏大量，这量大福大，那叫真正的福报啊！啊，最后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啊，所以《无量寿经》下卷这个四句。无论在家出家，有这个缘分，都要把弘法利生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的第一桩大事。那我们干什么？干这个，一生真正干这个，为众生服务，佛教就兴旺起来了。佛教兴旺，众生就有福。那我们发这种心，干这桩事情，福会增长。故法藏法云：“求此无碍智，为九界众生演说妙法，切离切机。”一切无碍，我们怎么修？记住老祖宗留下来的教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首先你立这个大愿，我要弘法利生。我今天没有老师教我，我怎么办？我掌握着一部经，我把这一部经念十年，那由不认识字，到处请教别人。就行了。经的意思没关系，我先学会读，一遍一遍的读。啊，像这个《无量寿经》，一天念十遍，一生不拐弯。我相信你念，顶多念上十年。你就通了。为什么？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个道理？你心里就天天有经。

佛号啊，不念经的时候就念佛号，心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念上个几年得念佛三昧耶，念佛三昧什么？就是我们这经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是三昧，清净是阿罗汉证得的，平等是菩萨证得的，那个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用这功夫就正确了啊，一心专念，信愿持名，这是戒定方法，真照做照做，这就是持戒。持戒的目的得定啊，清净心现前了，心不被外面环境染污了，这就清净心现前。为什么？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外面相你看到了你不会放在心上，为什么？那是虚妄的啊，不会受它干扰啊，这就是天天境界在面前，天天在考试啊。没有境界来考试，你的境界提升你不知道啊！啊，耳闻音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执着，从这下手，不执着，不分别，啊，最后到不起心，不动念。真功夫是在这里修的啊，见到财物不起贪心啊。啊，他为什么不起贪心？这是假象，不是真的。啊，我们可以借着科学家这句话也记在心上，帮助我们关照。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那物质现象是什么？假象啊，是我们的念头妄想在高频率之中啊产生的幻象。物质它不是真的，啊，这个幻象，每一个幻象升起是独立的，也就是每一个幻象都不相同，找不到相同的，假的，啊，它的频率，我们根据弥勒菩萨所说的啊，用现代这个秒做单位，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计算出来一秒钟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哪一个像是你？这么快速啊，我们掌握不住啊，我们眼睛看不到啊。

啊，眼睛所看到的是相似相续相，不是真的相续，相似相续，真的它根本不存在。所以起贪爱，起执着，起分别，都是错误的。你把它当真了，它没有真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啊！啊，我们看一秒钟，一秒钟看到什么？2240兆次的生命。啊，八地以上的菩萨，他能看到每一个生命，我们看不到。啊，在我们迷得太深了，误会太深了，生生世世都在假象里头，把假的当真的，啊，不知道诸法实相。佛在经上告诉我，不但相是假的，念头也是假的。你看观自在菩萨，大家念心经，心经上讲得好啊，观世音菩萨啊，他修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就是以无碍智观一切法啊。真相是什么？无蕴皆空。无蕴里面色是物质现象，还有受想行识，那是念头的现象啊。菩萨告诉我，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你看看，精神是能生，物质是所生，能生所生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我们六根在六尘上起这些烦恼习气，很冤枉啊，很大的误会啊。这个误会需要真实智慧啊，你才能明了，明了什么？你才彻底放下，心不再被这些东西干扰了，那些清净心现前，再提升的平等心现前啊，功夫成片是清净心啊，不分别不执着是平等心，分别就不平等，不分别就平等啊，到最高的境界根本就不起心不动念，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没有起心动念，那是什么境界？法身菩萨啊，我们这经常讲的二维越智，二维越智是这个境界啊，跟佛相通啊。二维越智菩萨神通道理啊，智慧都跟佛一样，没有差别啊。唯一的一个差别就是他回不去常寂光，那是什么原因？起心动念没有了，他真放下了，起心动念的习气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个习气障碍他见常寂光，所以他在常寂光里头见不到常寂光。我们也在常寂光里头，也是见不到常寂光。常寂光是自性，是真如。啊，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那么师尊告诉我，什么人能看清楚常寂光的境界？八地以上啊，八地菩萨距离佛很近了，华严讲52个阶级啊，八地是最上面的第5个阶级。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佛说的很好，不是我一个人看到，八地以上都看到，就是看到诸法实相，就是看到一秒钟，2240兆的频率之下，产生物质的幻象。他看清楚了啊！今天科学家是用数学演算推到有这个可能，然后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啊，他不是眼看到的，他是用仪器，通过元气仪器显微镜啊，那么现在科学物质现象解决了，现在在研究呢念头的现象，所以念头的秘密是他们研究的命题啊，出版东西很多 啊到处都可以看到啊，宇宙的奥秘3种现象啊，第一个物质，第二个念头，第三个自然现象啊，全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啊。大圣化身菩萨入这个境界，修学这个法门啊，怎么修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化身菩萨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时时刻刻没停止的，也是一秒接着一秒啊，化无量无边身，佛化无量无边身，他们每个人都化无量无边身，跟阿弥陀佛一样。佛化身呢，是为了戒引往生的众生，十方世界。信愿持名，念佛求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啊，这些人没有阿弥陀佛接引他，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他找不到啊！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啊！阿弥陀佛化身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都是化身啊，像释迦牟尼佛住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了80年，那叫应身啊，化身呢是住一段时间，这个就是化身。如果他跟你相处几天

半个月、一个月就没有了，不见了，那是化身。那应身呢，一定在这个世界住上个若干年，那不可能那么早走的。啊，去到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啊，他不是去接引。啊，有的时候也参加。为什么？你跟他很熟的那个人，他来往生，啊，你听说了，跟佛一道去。啊，去欢迎他到极乐世界来。绝大多数的是去拜佛，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去拜佛啊，拜佛就供养，供养是修福啊，再去听经闻法，这就说明了一切诸佛如来个个都像弥陀一样今现在说法，没有停止的，这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是佛教是道道地地的教育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别的事情啊，就是上课啊。啊，佛的这个学校。很妙，我们这学校有办事人员的，他那个学校没事办，所以不需要办事人员，用不着要校长啊，他没有校长，也没有执事啊，什么教务主任、总务主任都没有，全都没有啊，极乐世界一个在讲堂上课的老师，下面听讲的是学生，除这两种人之外没有第三种人的，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啊，总有几百个上千这种不同的行业啊存在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啊，他那个多单纯啊，只有老师学生，那连管理学生的人都没有，为什么？学生个个都开悟了，个个都持戒守法啊，个个都修定，没有胡思乱想，没有杂念，这个世界诸佛刹土里都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极乐世界为什么有，我们前面读过，那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慈悲之所成就啊，为了特别是为了接引我们这些众生，声闻缘觉菩萨是其次，为什么？他们纵然不到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日子可以过得去，他觉悟正果了，他得自在。我们这些人不自在啊，我们这些人天天造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不是业，无不是罪，这个很麻烦啊，造善业三善道，造恶业三恶道，出不了六道轮回，这苦不堪言了。啊，阿弥陀佛为了怜悯我们这些众生，建立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可以说那是一个道场，是一个学校。啊，讲道场也听不懂，讲学校你听懂了。你到达这个学校之后，

就花开见佛，你就到讲堂去了，讲堂有你的座位啊，座位上写的你的名字不会有错误，跟莲花一样，莲花上有你的名字，讲堂座位上也有你的名字，你进入讲堂老老实实坐在那听经。那什么时候下课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你才会离开讲堂。如果没有彻底开悟，你不会离开讲堂。为什么？极乐世界的人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人不需要吃饭。我们是为了睡觉吃饭，不得不把时间分出来，极乐世界不需要啊，所以他在那里一坐就能坐几个劫啊，多少个大劫，完全开悟啊。那么极乐世界的人，他分身出去供佛闻法，他自己的身在讲堂里没动，佛分身出去在讲堂也没动，他还在讲经说法啊。我们喜欢听什么经，听到的就是他给我讲的啊。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我喜欢听华严，你喜欢听法华，我听到的是华严，你听到的是法华，一切法从心相生啊，自信万德万能啊！现在电脑赶不上啊，电脑还要电呢，他那里不要电啊。这断电的时候，这些机械完全作废了啊。他那条两颗的心得啊，心得无量无边。永恒不变啊，这个世界六根所接触的全都是在变化，全都是在生灭啊，找不到一个不生不灭的东西。极乐世界样样都没有生灭，这个地方你能不去吗？啊，你不想去吗？所以法藏要发这个愿，求无碍智，求来干什么？为九法界的众生演说妙法，切记切离一切无碍啊，即是众生的程度，理是如来所证得的，就是真如自信诸法实相啊，不违背理呀，又适合于他的程度啊，这个程度还是由浅而深。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啊，阿弥陀佛为我们讲什么法，我们有理由相信，因为奇迹，我们在这个世界佛法的根底没有打好啊，所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他有四徒，四徒就是四个层次，

根基不一样。啊，我们从哪里学起？从小乘学起，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小乘就是在人天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处，真的去小乘。

啊，像方等般若，再往上提升，提升十宝庄严土，化身大士了。啊，那是讲什么？讲华严，讲法华。圆满成就了。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边六说，因为我们寿命短了，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极乐世界无量寿啊，可以细说。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华严。华严是净土的系数。啊，要说多少时间，要说多少劫。啊，三大阿僧祇劫，这我们常常用来形容。到极乐世界听阿弥陀佛讲经，三大阿僧祇劫。啊，我们在那里面有什么感觉？好像很快啊。啊，极乐世界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空间的概念，时空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个究竟圆满的法界，因为到那边去了，过去现在未来全看到，都在眼底啊，设方设方都也都看到同时同处都看到，完全没有障碍，这叫无碍智啊。

啊，底下这一段，所行慈悯心，愿求即知所行，能如世尊之慈悯心也。这个地方的世尊是指阿弥陀佛，那世尊以无缘大慈哀悯众生，无缘，我们今天讲的无条件、无分别、无执着、无条件啊，为什么？世尊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哪里要圆呢？一体没有条件，啊，哀悯众生，这些众生走错了路啊，一念不觉了，就跟着他去了。我们想，诸佛菩萨有没有一念不觉？我们在猜想，我相信有。我们有，他也会有。那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这一念不觉呢，底下的念头全是不觉啊，带动了完全不觉。诸佛菩萨一念不觉，他下一念是觉。这个念头我们都是

很难想象。你看一秒钟2240兆里面的一个不久啊，再一个呢它久了啊。我们的麻烦就是这一念不久跳出来后面一个它也不久，引起一串一连串的不久，这就是麻烦了啊。但是要知道，不但那个不觉是假的，那个波动也是假的。自性里头，能大师见性告诉我们，自性本无动摇。啊，这个动摇的现象没有，自性没有，真性里头没有。动摇就是妄心啊，但是在那个地位的他妄心才动马上就没有了。那么换句话，连那个一动也不可得。觉悟的人啊，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一点呢？因为十报图里头它有41个阶级啊。41个阶级怎么产生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啊，这是55名习气。要这么长久的时间，习气自然没有了。啊，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问题要觉，不能不觉，不觉就堕落了，觉呢就提升了。啊，都是在这个幻象上，所以时时刻刻要知道那是幻象，那不是真的，这一点很重要。那为什么我们才真放得下了？为什么这么多人放不下？放不下他不都当真的？亏就吃了这里啊！念头一动，他就有功苦，这个很麻烦。这就是六道凡夫啊，我执没断呐，身见没破啊，随佛法修行。第一个破身见啊，你看见思烦恼，见烦恼里头5大类，第一个就身见。一定要知道身是物质现象啊，这个身就是色受想行识5蕴结合的，整个身是五蕴结合的，把我们身上取下一个细胞，那个细胞也是5蕴，大小是一样，没有两样啊，大中有小，小中有大，不二相啊。啊，那么取下个细胞还不是最小的，现在我们知道最小的物质佛经上叫极微色啊，极微之微啊，这个里头还是5蕴具足，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东西组成我们一个身，这身相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是什么时候是真的，放下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哎，那个是真的。我们这妄虚妄统统放下了，真的就现前了啊。这个虚妄总的来说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把这个东西放下了，完全是真的，没有一样不是，一真一切真的。

啊，一妄一切妄，六道是虚妄的，十法界是虚妄的，十报图是真的。为什么？十报图里头每一个人见色闻声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他是真的，他生智慧不生烦恼。那这个智慧是用来教化众生，不是自受用。啊，自受用是常寂光，他受用十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里面戒引的，无明破了，无明习气没断。怎么回事情啊？所以一定要认识真相啊！真相认识，我们就很容易放下，很容易看破了。啊，在哪里？就在眼前，就在生活当中，就在工作当中，就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没离开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切在一里头。一在一切里头。妙不可言。一切跟一是化平等的。是一法不是二法。啊，所以他能兴起无缘大慈爱悯众生，等同一慈，这是比喻啊，爱一切众生就像爱一个独生子一样啊，真迹复活熄灯彼岸啊，真迹这帮助他要引导他啊，帮助他，帮助他破迷开悟啊，给予他智慧快乐。那真迹复活这一句话，净宗信愿持名，这是达到登峰造极啊！啊，一切众生普度了，真的是熄灯彼岸。啊，不是这个方法不行啊！这个世间更新顿的人不少，过去社会我们不知道，现前社会我们能看见，哪一个人不迷惑颠倒？迷在哪里？迷在七情五欲里头。啊，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顺自己的意思了，起贪念、欢喜啊；不合自己意思了，讨厌他，就拒绝了。啊，这什么？这叫造业。欢喜造善业，讨厌造恶业。果报就是三善道、三恶道，就这么来的嘛。

那么这些人掉在六道轮回里头，掉在十法界里头，怎么样去整齐祸福，把他救出来？救出来之后，熄灯彼岸，彼岸就是极乐世界。要帮助他啊，帮助他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德可大了。无量劫来他离不开六道轮回，在六道受尽了苦头，你能把他救出来，你说功德多大？啊，那么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们，他们天天干这个事情，有没有想到功德？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起心动念，没起心动念就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圆满啊！起心动念就做不到。为什么？心动念是凡夫，你没有这个本事，不起心不动念才有这个本事，才有这个智慧，才有这个福报啊！就愿要大，跟佛一样，愿度一切众生。那我学佛这一生，念佛求生净土，就是为了干这桩事情。佛能不照顾你吗？啊，方法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事而异，没有一定。所以佛无有定法可说，佛也没有一定的形象，你喜欢什么像他就现什么像，无处不现身，无时不现身，有时候现你们先不认识，来当面错过，

念老报恩坛里面讲了一个故事，凡圣同居处有个出家人在五台山很虔诚，在五台山下三步一拜拜上去啊，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洞，上面提到金刚洞，那他看到这个名词很欢喜，他就进去了。进去看里面非常开阔啊，里面有很多大殿，有很多人啊，看到里面这个大殿里头没有佛像啊，他很奇怪啊，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小沙弥叫他，他非常惊讶，这个地方怎么有人叫我的名字啊，结果小沙弥告诉我师父叫你进去啊，进去个老和尚他顶了礼啊，给这个老和尚说，这个地方很好，你这样很好，我想在这里休息可不可以，老和尚现在不行，你还是要到离开，我这里你不能住啊，问他为什么没有佛像，他说我这用不着，这禅宗的话不着想啊，还说了许多话，他还记得一首偈子，这个就可以横看可以竖看，横看先前的样子，竖看文化大革命以后，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

庙里头没有僧啊，佛龛里头没有佛，示现给他看，他离开了啊，天走路天黑了，遇到一个出家人，西藏的啊，跟他讲你不能再走路，晚上走路危险，在这住一晚上啊，他就住下了，聊天聊起来啊，讲这个出家人，说你们山上多少出家人，他大概几百个人，不多，人家打千僧斋都没有办法凑到一千人。他说不对呀，我看到一个地方就有七八百人啊，讲你金刚都这没听说啊，啊，从来我们这里没有这么个地方，我在这里住了多年的啊，他们就很疑惑，有人提起了，你是不是见到文殊菩萨了？他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当面错过不认识啊，再下山就找不到了。啊，这有缘见一次。啊，找遍全山找不到一个金刚洞。啊，所以缘很不容易。啊，他的心很不错，真诚心。啊，能够遇到文殊菩萨。说明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那么换一句话说，峨眉山的普贤菩萨、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都在呀。要没有这些菩萨在啊，这个世界乱成一团了，不知道遭什么灾难。有这些菩萨作证啊，灾难纵然有，不是很严重。啊，一般善行人士都能平安度过。所以，要求佛的智慧，要求佛的慈悲。啊，智悲必运，缘起菩提。缘是圆满，起是起火，菩提是觉悟，真正觉悟，觉悟变法皆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是同体的大悲心啊，同体的大慈心，悲救苦，慈与乐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度众生，帮助众生，信愿持名，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这是悲；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是慈。帮助你得乐，真的离苦得乐。所以这二者就是一个智，一个悲，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有智没有慈悲心，不肯度化众生啊，有慈悲心没有智，想度众生能力做不到，所以两样都有。真正发心这两样，佛菩萨都加持啊。那么有这么一个大愿，
啊，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下面接触说法如佛。啊，我们看经文，经文四句偈：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啊，我们不要举祖师大德，不要举这个例子。啊，举什么例子？来佛寺，海贤老和尚，这四位大德的例子，他们这四个人是不是天人师？是不是三界雄？是不是说法师之后广度诸有情？他们真做到了。啊，这个意思就是，无论你在位不在位，啊，在位是佛，是菩萨，是阿罗汉；不在位，是我们初学，啊，或者是老修行。虽然是老修行，他没有这个地位。没有这个地位也能做，也能教化一方。那海贤老和尚那个庙里就两三个人，啊，他在那里教化一方，啊，方圆一两百里，乡下人都认识他。他常常救济，遇到这个有灾难的时候，他种的粮食很多，别人没得吃的送，每一家就布施，啊，他没有卖钱，啊，他布施人总是劝人念佛，劝人念佛就是弘法了，就是说法四字后啊！啊，对人那么好，那么老实，那么真诚，人家感动啊！啊，听他的教诲啊！这就是天人师。啊，每一个佛弟子都要学佛的精神，学佛的苦行，学佛的认真教化。认真教化是身行言教啊，身做样子教人呐、啊。啊，海贤老和尚，我们看到记载，我是没有跟他见过面。听人说，见任何人说满面笑容，啊，非常谦虚，非常随和，人人都喜欢跟他接近，啊，身心呐、啊，把仁义礼智信，无戒十善。三福六合做出来给人看，这就是天人师，这真正三界修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指的六道轮回啊。说法不说一句话，人家一见到他
马上就想起南无阿弥陀佛，妙啊！啊，今天我们把老和尚的像都做一些，到南洋家家让人家挂起来，看到的时候他就想到阿弥陀佛。啊，我们同学现在都知道了。我讲经的时候常常提到老人家。啊，都知道。看到像哪一个不念佛呢？啊，那就在说法狮子吼啊，就在广度诸有情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常作天人师。天人师是佛的十好之一，

啊，前面有这前面讲过，啊，师是老师，啊，中国古人重视师道，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我们常说两个字，第一个孝，第二个敬。那孝以父母做代表，敬呢以老师为代表，孝亲尊师啊。父母教儿女要尊重老师啊，对老师不可以不尊敬，老师教导学生不可以不孝顺父母，人是这么教好的啊，是要一子而教啊。做父母的人不能说我是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儿子，你要孝顺我，说不出口啊，不好意思说啊，要老师说。老师也不能说我是你的老师，你一定要尊敬我，说不出口。父母就干妙极了啊，这个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啊。敬业三福把这一桩事情列在头两句啊。啊，三福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你看啊，学佛的根在哪里？就在这两句啊。佛陀说大孝啊，是把孝敬两个字做到究竟圆满，是佛啊。菩萨还欠一点呢，啊，成佛才是圆满的孝敬啊。所以孝跟敬这是根本啊。是谚语，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啊，在国家对国君，现在讲领导，国家领导人要敬重。忠是什么？忠就是孝啊，换一个词，精神完全相同啊。把在家孝顺父母那种心，孝顺领导啊，所以

那么作为臣子，臣子要尽忠啊，领导的是要仁慈，领导是父母啊，要爱护人民啊，人民一定要忠于领导啊，这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细节讲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多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专讲这种事情。啊，中国列国五千年不衰，今天还欣欣向荣，靠什么？完全靠老祖宗的教诲。啊，这个教育是老祖宗跟老师集合达到究竟圆满，父母跟老师不集合，教育就失败了啊，都是做榜样给小孩看，身教啊，你看老师对佛父母的尊敬，父母对老师的尊敬，小孩看到了就学会了啊，教育一定是身教摆在前面，没有身教光有言教，小孩不听，说你欺骗他啊。那么得为三界雄，三界雄也是佛的德臣，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指的六道啊，《法华经》方便品里说：“世兄不可量。”啊，这都是对老师的称赞。啊，老师是三界的导师，这里都有天的。人里头包括三国道，包括修罗啊，天欲界天、色界天啊，无色界天他没有形象就不说了，只讲到色界第四禅啊。雄是英雄，英雄什么意思？一般人做不到的他能做到，这称雄啊！一般人都到搞世界名闻利养去了。释迦牟尼佛，王子，他要不出家，他做国王啊，舍弃王位。发心以出家人的身份教化众生，这值得人佩服。啊，他去教学去了。《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啊，这个师兄不可量。净言素云：“师兄，佛之一名。”啊，也是对佛的赞叹。佛断尽一切烦恼，故为三界中之大雄。啊，断烦恼，一般人做不到，他能做到。啊，那么佛的弟子无论在家出家

要学佛，学佛首先要懂烦恼。为什么？烦恼断了，智慧才现前；烦恼轻，智慧长啊。烦恼不断的，你只长烦恼，不长智慧。啊，必须把烦恼放下。啊，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这烦恼的根啊，发作的时候，怨恨恼怒烦，就是七情，喜怒哀乐，这些东西全是烦恼。这些东西常常现前，就是造业。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总而言之，出不了六道轮回。佛教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一样，一定要把见思烦恼断掉。这是讲的见思烦恼。啊，见惑五大类，身见一定要知道。啊，身是我们真心随顺幻象啊，念头波动的幻象，见到了色。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是假的，它存在的时间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这它存在时间，所以不可得，所以说是假的啊。没有两个物质现象是相同啊，那么我们看这色身人为生活，不知道它是假的，这个假象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那哪一个假象生活？如果每个假象都活，那一秒钟里头有2240兆个活，就想不通了啊。科学家这个发现的这个观察报告啊，非常值得我们做观想。我们的起凡都是想象科学家这句话，冷静一下，没问我啊，这个是根本，根本搞清楚了，其他的容易了啊。见惑第二个，边界啊，边界是两边对立，我们讲对立更容易懂啊，有我就有对立，我跟人对立啊，我跟环境对立，对立就生烦恼啊。烦恼里头有善有恶啊，造的业果报就不一样，他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知道之后什么呢？我们这一生再不跟人对立了，这就好啊，不跟人对立就没烦恼了。海鲜老和尚为什么一生无论什么时候你就看到他满面笑容，

那么样的欢喜，没有对立嘛。啊，一个信徒，年轻的信徒，三个月没去看他了，他拄个拐杖，他就看这个信徒，信徒很感动的，问老伙儿来干什么？来看看你，好久你都没有到我那里去了，看看你在干什么。啊，就不能有对立。第三个，见取见；第四个，戒取见。这两个合起来，我们常讲的成见，主观观念。啊，戒取见是因上的主观观念，见取见是果上的主观观念。这个都不好。为什么？有主观观念。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总自以为是啊，别人不如我，这也是烦恼的根啊！啊，这个东西不好啊，要断掉啊！最后一个叫邪见，邪见是。你把事情看错了，错看了，错看了都叫做邪见。啊，你误以为是真的，啊，会造出很多不幸的事情，就是冤枉人呐。啊，凡夫受了冤气。他不服啊，怀恨在心，他要报复。这一生报不了，来生报你。啊，生生世世，说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多痛苦！啊，这个佛教我们从哪里修起？断五种见惑做起。尤其头一个对圣戒，你从这里做起。那用什么方法？净宗的方法，微妙的基础，就用念佛。这念头才起，分别才起，阿弥陀佛，就把它换掉，取而代之。时间久了，养成习惯了，心里头只有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心就清净，清净心就得到了，这叫真修行的。五种见惑做起，尤其头一个对圣戒，你从这里做起。

这一生满了他的。啊，他本来很早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活这么大的年岁是为了给众生做好样子。那是广度诸有情，他的注释啊，不是为自己，真的大经上说的待众生苦啊，华严经上讲的啊，菩萨了待众生苦啊，为我们表演，给我们做好样子啊，从因得果，故为三界修，修因正果，为三界众生，三界就是六道啊，为六道众生做好榜样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2页，542页倒数第五行啊，从说法始至后，这样看起。

愿己说法，能如世尊，于大众中作事之后，佛弟子应当有这样的愿望。啊，我们学成了，就是要说法。无论是在家出家，师尊当年在世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他是事先出家身份，49年讲经说法，没有停过，在家居士，维摩诘居士，事先是在家学佛，也是一生讲经教学，未曾间断的，啊，这给我们后世做榜样。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年间60-70年之前，出家法师讲经的还不少，啊，有10几个人，在家居士啊也不少，讲经教学的，啊，总有20-30个人，啊，不过他们不是经常讲经，一年讲个1-2次，时间半个月-1个月，啊，常年讲经的。像李炳南老居士，他自己建立联社，建立一个慈光图书馆，这两个道场都有定期讲经。联社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2个小时，图书馆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也是2个小时，没有中断过的。那老师星期五在台中联社讲古文，这是儒家的，也没有中断过。啊，各个地方定期讲演讲学都有。啊，这两个地方是从来没中断过的，啊，30多年没有中断过的。后面有一段时期，大专学生学佛，啊，老师特别慈悲，星期天不休息。啊，为大专学生授课，啊，跟大专学生授课的有4-5个老师轮流来担负，啊，星期天这一天早晨2堂课，下午2堂课，啊，4堂课啊，4位老师来教我，那延续了应该有20年。那我参加过11届

从第一届到十一届我都参加过，第十二届以后我就出国了，以后就没参加了。所以不能不讲经说法了。佛法在世间，讲经说法，就像儒家所讲的，教学为先的。佛菩萨也是教学为先的，把教学看得很重。释迦牟尼佛这个住世八十年，讲经教学四十九年，留下这么多的经论，现在汇集成大藏经，诸位都看到啊，四十九年讲经教学的教材成绩，不是讲一部两部，不是啊，什么都讲。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样，有立根有顿根啊，讲的经教有浅有深，有偏有远，有大乘有小乘，有显还有密，什么都说。只要有人想学，不一定人多少啊，三个两个一个都行啊，你找他他都会教你啊。这个道理要懂，佛对众生的恩德就是讲经教学，不讲经教学功德从哪里显示啊？经教留到后世，后世的佛弟子世世代代都要把佛这个教学延续下去啊。甚至于大乘经里面讲世尊的法运，都晓得正法、相法、末法，都讲这三种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了。另一个说法，这都是大乘经上的。什么叫正法？信、解、行、正，这四个都具足，这正法。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依教修行的，有正果的，这就是正法。相法呢衰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没正果了，这叫相法。末法时期呢，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当然更没有正果，这就叫末法。那经要不讲了，没有讲经的，没有听经的，这灭法了，佛法就没有了。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佛弟子最重要的报佛恩用什么报？续佛慧命。续佛慧命就是讲经教学。

所以说法是自后啊，愿自己说法像世尊一样在大众当中做狮子吼啊，狮子是受众之王啊。佛讲经说法如同狮子吼一样，破邪显正啊，帮助众生建立信心愿心。那信愿是修学正果的必要的条件啊，你明白了，经教明白了，不能修啊，修是什么？修身得受用啊，也就是现在所讲的，要把所学的道理方法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叫修行。那也就是学了要有用啊，要致用啊，用在日常生活上，调整我们的身口意啊，身口意犯了错误，依照佛所讲的理论方法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啊。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啊，讲经说法不能中断。怎么不中断呢？一个人也讲，两个人也讲啊，有人问要跟他讲，没有人问看他的缘分，他听得能欢喜就主动不问也自说啊，也给他讲，慈悲到基础啊。那我们再往下看，注解狮子吼是比喻，狮子啊，就是野兽里头的狮子啊，加个犬字旁。狮子一吼啊，百兽畏惧，故称世尊决定无义之说法为狮子吼。破邪显正啊，邪思邪见的人遇到佛说法，他害怕了。那所以用这个来做比喻。那么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地方几句。世尊决定无为之说法，正知正见。这就无为啊，特别是这个世界邪知邪见的人多，现在特别多啊，正知正见的人没有有力量的护法，无处立足啊！不要说安身了，无处立足啊！为什么？群起而攻之，地邪这些间的人多，力量很大。这就是

佛法里头讲啊，今天是末法时期了，法弱魔强啊，魔的力量大过法。那没有有力的护法，别人不喜欢你讲，讨厌你讲，想尽方法干涉你。啊，所以现在的寺庙庵堂，许许多多道场，他不讲经了。啊，偶尔有讲经的，讲的不是佛说的，经本没错，他说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末法学佛难啊，不容易啊。我们这一生遇到的困难，过去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遇到了。啊，过去说衰，一般人还不可以明目的大胆来干涉。现在不是，现在就直接干涉你，驱逐你出境。啊，不喜欢你到我这儿来，到这种境界了。我们学佛要学讲经。啊，过去张家大师给我指出这条路，教我学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遇到困难了，就想到师尊，想到师尊就心平气和了。佛陀在世遇多大困难，没有道场啊，为什么有道场会引起斗争，人家要攻击你，要破坏你，没有道场。在这讲经一部经讲完了，讲个三天五天，就走了，离开了，没有人找麻烦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情形了啊，早年我讲经是流动的，居无定所，哪个地方请我讲经我就去。啊，好在预先都联络好了，这边讲完到那一家，那家讲完再到那一家。啊，学讲经的时候是在同学家里，啊，同学们家里，家里有个小客厅，还没有我们这个房子大。啊，几个人呢？五六个人呢，三四个人啊。啊，我们也从头到尾规规矩矩讲一部经啊，但这部经都不长，啊，顶多一个星期就讲圆满了，啊，七天讲圆满。这种小部经很受欢迎，啊，不太长。老师给我们宣了大概有30多种，那阿含经里面宣的，大集经里面宣的，啊，要一定要切记切理，自己讲的没讲错啊。我们学这些经都经过老师印证啊，要讲一遍给老师听，老师听了点头了，这一步算学会了。啊，没有上台讲一步，

不算。啊，我们受这个训练，在这个时代算是比较严格。啊，李老师亲自主持的。啊，大部经的缘，那是要大的因缘。啊，有人祈请，有人护持。啊，我第一次在香港来讲解，是讲楞严大部经。啊，讲多少时间呢？4个月。啊，那个时候。有一位居士，谢道莲居士，有一位法师，他们两位大概是到台湾去做客，正好我在善导寺讲经，讲普贤行愿品。我记得那一次讲是一个星期7天。啊，他们两个在听经，7天，每一堂课都参加了，没有缺课。啊，讲完之后，他们很欢喜。啊，圣怀法师跟谢道莲居士，他们两个代表香港的佛教，邀请我到香港来讲经。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头一次到国外，那个时候香港是英国人管的。啊，在这边结了这个法缘。啊，没有护持难啊。啊，那个时候一般人对于这个是心里不太欢喜，啊，表面上不说。现在他说的拒绝你，啊，你说讲我这里没人听见，一句话就拒绝。这个话也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造成社会上一般误会，一提到佛教，佛教只有念经的，没听说讲经的。啊，所以你给他讲经，他非常陌生。那我们是这么多年，利用这个工具啊。啊，台湾陈彩琼夫妇发行搞了这么个电视台，啊，华藏卫星电视台搞这么个，03年元旦开播，啊，把我这些录像带都搬去了。天天播放，那个时候3颗卫星大概亚洲这个地区都可以收看到。啊，现在13年了，啊，不断进步，3颗加到4颗5颗6颗，听说现在7颗卫星啊，全世界都能收看。啊，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福报啊，卫星不能下载，所以一般电视台收不到，一定要装个天线才能接收得到。
啊，那我们再想想的时候，可能再过几年，如果佛教真的像一些人说的，佛教不是宗教，不是迷信，是教育，大概就可以，电视台就能够接受了。啊，电视台能接受，能下载，专门听，做一个频道，那就能全世界播放了，影响就大了。这个工具好啊！啊，那么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讲经弘法的人才，讲经弘法的人才一定要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呢？

需要开销啊，他需要信徒供养啊。那我们真讲经的没有信徒，没有法会，没有金蝉佛寺啊，他那批信徒不到我们这儿来，啊，我们这边听经的朋友们、同学们，也可能到他们庙里去烧烧香、参加法会，啊，所以决定不能有利害冲突，我们才能生存呢。有利害冲突，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啊，所以个人。念佛求往生没问题，跟他们不冲突。要建一个道场，天天讲经教学，会发生冲突啊。那我们用卫视、用网络啊，这个没问题啊。这个什么呢？我们就是一个摄影棚，没有讲堂，没有听众。这他可以通融，可以原谅你的。啊，有缘的人，那就自己装一个天线接收。啊，有缘的人还是占少数，不是占多数。啊，多数还不知道。啊，所以时节因缘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如何在这个时代护佛慧命，不至于中断啊。所以在家修行，我常常提醒同学们，海贤老和尚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真正修行，默默无闻，不必让人知道。啊，一定经要熟。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这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末法时期，真正通达教理的人不多了，无论在家出家都非常难求啊，我们可以算是末代啊。啊，出家在家了还遇到一两个，不多。我在台湾遇到一个出家的张家大师，在家的李炳南老居士，那这是教我经教、教我佛法的。香港早年间谭旭法师在这里办佛学院的啊，培训了不少学生，我认识的就有十几个，都能讲经啊啊，可是以后到了外国，外国讲经的就是机会少了。那一个星期讲一次两次还可以，天天讲没人听。啊，我遇到他们我都鼓励他们的。啊，即使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是好事。
总而言之，生活的幸

很辛苦啊，要不怕苦难，把法传下去，有发心的，愿意学习的，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这是无量功德，真实功德了。啊，修福到哪里修？培养人才，这个福报可大了。啊，我这一生如果没有遇到韩馆长这一家人照顾，早就完了。太难得了，我在他们家里住了17年了，才有个图书馆呢。啊，韩馆长一直照顾我到往生了，他是76岁往生的，他大我5岁，啊，我那一年71岁。30年，护持30年，啊，这个恩不能忘啊！啊，如果没有这30年，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了。啊，他走了以后，我离开台湾，南洋这边的缘成熟了。啊，我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然后移民到澳洲。澳洲这边非常殊胜，我们在澳洲建立一个金宗学会，今年也是13年。那里面在家出家有10几个人，我鼓励大家天天出来讲，讲经不能中断。啊，要想成就，就要一门深入，一遍讲完了，从头再讲第二遍，遍遍不一样啊！啊，用真诚心，用恭敬心，求祖宗保佑，求三宝加持。啊，一定要熟读，一定要把经教里面的修学理论都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活学活用，真是利益，那法缘才殊胜的。啊，在澳洲宗教团结起来，啊，不是全国，是我住的这个小城，图文巴小城。这个小城居民12万人，我去的时候8万人。这个10年，人口增长了，啊，有12万人，有80多个族群。100多种不同的语言，10几个宗教，现在大团结。那这我们在里面做的，

回归教育，互相学习，讲经教学，真正利益众生的啊！我劝勉大家，把自己宗教里面的经义精华揭露出来，做一个小册子，360啊，也就是选择360小段。为什么呢？共同学习，我学习我的经教，我也学习别人的，别人的宗教分量太大，我学他的360，宗教是一家了啊，众神是一体，宗教是一家。我们的目标，化解一切冲突、误会，促进社会安定和谐。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州，到一个国，到全世界，好似没有一个人不欢喜。啊，佛教教学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目标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现在众生太苦了，社会混乱，地球灾变异常，历史上过去没听说过，因素当然很多啊，最重要的是西方对于宗教的淡薄了啊，东方的对于圣贤教育疏忽了，造成今天社会问题啊，怎么办？汤恩比波斯这一些真正有智慧的人告诉我们，要回头，回头是岸了啊，告诉我们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就是现在当前的问题。他说，只有中国的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大乘佛法在中国、印度早就没有了啊。那么今天大乘佛法在中国，大乘佛教经典在中国，有几个人去学呢？不多 啊，学习的人心态要如经典里面所说，菩提心。没有菩提心，大乘入不进去啊。啊，要有大乘心、菩提心，你天天读诵，把这本经书念上1000遍，你会开悟。啊，有菩提心才行，没有这个因不行。菩提心是真正的爱心，大慈大悲心，怜悯苦难众生。啊，早年我在美国，把菩提心简单用10个字说明。

啊，第一个，真诚心。菩提心的心体是真诚。无量寿经上说的，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这是菩提心的体。有体，当然它也有用。啊，用有两个，自受用，他受用。啊，至诚心对待自己是什么？我们这个经题上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觉悟的心、自受用啊。学佛对自己求这个，不求别的，求自心的清净、平等、觉。他受用的慈悲，对别人一片慈悲。啊，所以我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菩提心呐、啊！啊，修行我掌握住，这老师教的，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把这二十个字经常勉励自己，也帮助有缘的同学。啊，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你放不下了。啊，放下是什么？佛教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这是说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真修啊！放下执着是阿罗汉，放下分别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是佛陀，这是修学的总纲领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总纲领。

用这个心来学佛，用这个心来读诵啊，不谈研究，就是读诵。真正用这种心，老老实实念无量寿经，念上一千遍，一天念十遍，一年就三千遍了。就读书千遍的，其意义自见。这个自见上开悟了，没有大悟，有小悟，小悟就很难得。从小悟再提升到大悟，再提升到大彻大悟。啊，用多少年呢？年轻的，用十年。啊，只要小悟出现了，继续不断的干十年，非常有可能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就是明心见性的，啊，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佛门里面化身菩萨大彻大悟，华严原教初住以上的都是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禅宗1700条公案，就是1700个大彻大悟的人，每个朝代都有。啊，那在我们先前呢？先前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他跟虚云老和尚学禅。晚年他老人家告诉我，在我们这一代学禅的一个开悟都没有啊，有几个少数得禅定没有开悟啊，往后得禅定的也越来越少了，这都不能不知道。那我们一定要至少是小悟，那就要出来弘法，就要讲经。啊，讲经要谦虚。啊，对学佛的同学，包括在家出家要恭敬啊，要低姿态啊，尽量减少障碍，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要广结法缘啊，狮子猴是比喻，我们的目标要向着这个方向啊。在《涅槃经》里面说的，狮子猴者名觉定数，就是你一点都没讲错，你讲的是佛的意思。又《维摩经·佛果品》说，言法无畏，言是依教奉行，做出榜样来给大家看，也是表演的身教啊，身行言教。那所以这个里面用了一个字，言里面有数，
要演说嘛，啊，演法无为，如理如法的修行，犹如狮子吼啊！啊，深照大师《维摩经》的注解啊，说的是狮子吼无为因者，凡所言说不为群邪异学，欲狮子吼，众受下之啊！啊，狮子威猛在众兽之上啊，如是说法呢，故能广度诸有情。这是深照大师说。下面是念老说的，且此广度有情之句，这一句话正是法藏大愿之根呐、啊！阿弥陀佛，发四十二大愿，建立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广度诸有情，就是为这个啊，帮助这些有情众生。能在一生当中成佛啊。

他这个法门妙极了。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接引众生，方法之妙，妙极了啊！怎样才能到极乐世界去？条件非常简单，你对西方极乐世界你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条件就具足了。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无，偶业大师说的。所以你真相信，真想去，愿意去，这个条件就具足了。不是念佛多少，是有没有心愿，这就是能不能去。那念佛功夫显身是另外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念佛多少。第十八愿生念必生啊，这祖师告诉我们，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只要你具足心愿，一生都没念过一句佛号，临命终时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两回事情，信愿是等于说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签证。念佛呢是入学，入学当然跟你分班了，你分在哪一班？那是念佛功夫前身。两桩事，太简单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所以。广度有情这一句正是法藏大愿之根故云四十八愿愿愿皆是为众生也，总结到这一句，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众生。

啊，所以四十八愿要数。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在我们这个间是第六品。啊，我们今年在日本讲过，我就讲这一品。

这一篇是全经的精华啊，真的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幸运就得到了。你真正相信，真正想去发愿求生，我们再看下面这一课，一切成佛啊，经文圆满悉所愿，悉所愿就是四十八愿，一切皆成佛。你看，阿弥陀。

的缘，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统统成佛。这是四十八愿的啊，我们看念老的主题，圆满悉所愿。悉所愿者就是法藏菩萨，前面也称法藏比丘，于无界中尽情求速皆得之四十八愿啊。这四十八愿的来源，四十八愿从哪来的啊？不能不知道，是阿弥陀佛看到十方世界，特别是六道众生太苦了，看看这些人本来都是佛，迷惑颠倒啊，要自作自受啊！菩萨慈悲心重啊，就想方法了，想个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些众生啊，

老师告诉他，你到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参观，去考察。去人之长，舍人之短。那个刹土里不好的，你不要它；好的，你统统采取，你就能建立一个很理想的道场，成就一切众生的。那么他用五戒的时间，你看，经。精进不懈，勤是勤奋，在求索，当然头一个让他看到的不舒服的，这十方刹土里头有三恶道啊，有六道轮回呀，所以第一个，他第一个愿。过无我道语他的这个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处，没有三恶道。那换一句话说，你造的是三恶道的业，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不受三恶道的果报。你要不往生到极乐世界，肯定堕地狱。到极乐世界，地狱就没有了。慈悲的基础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凭空想象的，也不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教给他的，不是的世间自在王佛就叫他到各个世界去考察去参观去考察所以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总结考察的结果，五戒的时间最后四十八愿他就根据这四十八愿建造成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里面就是这四十八大愿所发的本事意义公圆国满，故名圆满习所愿的过去发的这个四十八愿现在圆满了，他成佛了，有一愿没有办到，他誓不成佛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十劫在菩萨修学过程当中不长，很短的时间我们看起来太长了十劫公圆果满这世界当中，他接引了无量众生，这无量众生都是他愿文里面所具备的条件，就是真心切愿想到极乐世界，这个愿望非常恳切不是普通的向往，非常恳切的向往，巴不得马上就去。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全知道。

我们起心动念，佛全知道。啊，那佛为什么不来戒引我们？我们想去是想去，真的还舍不得离开了。那佛来问你，我现在的心里好，再过两天吧。所以佛不来，你是有愿，那个愿不肯切，对这还有留念。啊，烦恼习气还没断。啊，这个也没关系，可以待业往生。最重要的，你的心有没有怀疑？啊，如果有怀疑，是障碍。啊，愿不肯切是障碍。啊，果然真心、真愿，阿弥陀佛就来了。啊，来干什么？来给你报喜啊，告诉你，你将来阳寿终了的时候，佛就来接引啊，甚至他还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啊，等到你命终的时候，我来接引。极乐世界的通知书给你了，你这个心里踏实了啊，那个地方注册了七宝莲池莲花，有你的名字，不会错的。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也有你的名字。啊，你只要认真努力，真的万缘放下，还有寿命我不想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行不行？行。阿弥陀佛会给你约定时间，到时候他就现前，就带你走了。这个例子很多，来佛寺的四位大德做给我们看的啊，海鲜老和尚还有他的妈妈啊，在家的女居士，他的师弟海清老和尚，还有一个没有住在来佛寺，是他们当地的人，老德和尚。你看他们四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有念过书，通通都是一句佛号，真心切愿。一句佛号往生的，他们往生的品位，我们想象不到，高啊！啊，所以，我奉劝大家，我们念佛，为求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那边去成佛，你就学海鲜老和尚这四个人，是我们现代人最好的榜样。一点都不会错。海鲜老和尚前年走的，13年1月，

这一张照片，手上拿这本书，是他最后照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照完第三天他就走了。阿弥陀佛给他约定的，什么时候你见到这本书，佛就来接引。所以他每一天盼望着啊，有信徒到来福寺，他总看看有没有带书来啊。这一天有几个信徒带了一本书，他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字？他们说，这本书书名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到这个名字非常欢喜啊，好像盼望很久的宝贝一样啊，今天终于出现了，真的来了。马上穿袍大衣，恭恭敬敬捧着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相，从来没有。那这是什么表法？阿弥陀佛说，表了这个法，佛就来接引他往生。欢喜 啊果然没有错，第三天就走了啊。他不告诉别人往生时间啊，有很多人想帮他助念，他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助念，助念不牢靠啊，我自己念佛走。真有把握啊，真的自己念佛往生啊，永世界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后面这一句一切皆成佛啊，这一句念老注解里头，此指一句，奇哉奇哉，粉碎虚空啊！此正是四十八愿之本体。四十八愿为什么？就为这个。这一句还了得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只要你相信，只要你真想去，你就去得了。一生佛号都没念，最后念一生就行。你看看，念一生佛号，佛就来接引你。啊，为什么信愿你具足了？你有真心切愿啊，平常没念佛，念一声就走了，一念十年必定往生的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个个成佛啊。无论你是哪一个等级的同居土的成佛啊，方便土、十报土，无论哪个土，到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没有一个不成佛的啊，去的个个都成佛了。所以
这一句是四十八愿的本体。四十八愿是从一切皆成佛流出来的，四十八愿每一愿都是贤词一句，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往生论里头为三种庄严：佛土庄严十七种，佛庄严八种，菩萨庄严四种。往生论上讲的如一法句，这一法句呢叫清净句。清净句是什么意思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那么清净句有两种印制，哪两种？一者气世间清净，二者众生世间清净，两种。那么这个地方一切皆成佛，即显此二种清净也。一切包括有情无情，统统包括了。没有说有情一切皆成佛。没有说有情，那这个一切有情无情全包括。也就是说有情世间气世间统统包括。下面引证，本经全持功德品，这是讲医宝。七宝池里面的水，其水一夜随众生意。你想深它就深一点，你想浅它就浅一点，你想热它温度就高一点，你想凉温度就低一点，随人的意思。两个人同时沐浴，两个人要的不一样，两个人感受不相同，水还是那个水。他想四十度，我想二十度，个人感受的就是自己的感受，随众生意也，妙极了。而且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水流，流水有些音声，音声无量微妙，你看下面举例子，或闻佛法僧声，或闻波罗蜜声，甘露灌顶受味声。无量的声音，你想听什么就听到什么。这叫成佛，成佛才有什么自在，不成佛没什么自在，有障碍呀。成佛所有障碍都没有了。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这音声没染污啊。我们这个地方眼看到的，耳听到的，喜欢听的，那个喜欢就染污了。不喜欢听的了，不喜欢也染污了。
你总是被染污啊！从染污起分别执着，极乐世界没有啊。虽然有种种身，没有染污，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正直平等，成熟善根啊，帮你长智慧，长善根，不长烦恼啊。不起心不动念呢、啊、我们这里起心动念呢、啊、他那里不会起心动念啊，没有分别之处，这个就太好了。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与他自己所修的法相应啊。那我们修净土的，我们会听到什么声音？念佛的声音啊，讲经的声音，诵经的声音，一定想听到这些啊，与我们所修的相应。是其愿闻者呢，则多闻之啊，愿意听的，没有起心动念的，是自然的。哎，你听到这个声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只长善根，长智慧，你就会听到。啊，你不想听的，了无所闻。你听不到声音的啊，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梵语大家都知道，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妙觉如来他所证得的，在等觉之上啊，啊，等觉还没有证得了，这是最高的果位了。再看注解，水，无情的器物，器物，我们今天讲。物质环境啊，它属于物质环境。说何以能有如是无量妙用？应机随意，欲闻则闻。它为什么会有？啊，有这么多的妙用。妙用真的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为什么？他的体是法性的、啊、法性无量啊！啊，这个要知道啊。有情的体是法性，无情的体也是法性。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得好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里头有有情的，有无情的。啊，有心理现象的，有物质现象的，有自然现象的，通通具足啊。

啊，又具如是不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啊，这个是具足法性里头圆满功德。啊，现在我们明了了，不但谁有啊，

我们这个地方水也有啊，我们身上每个细胞都有啊，细胞很大了，啊，说最小的，我们身上的微中子，佛经上说的极微色，通通都具有具足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为什么？它是法性。六祖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万法，万法就是自信啊，自信是能生，万法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所以自信有多少的功德，业力微尘啊，一个微中子圆满具足，问题是我们自己有障碍，不能证得。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最严重的障碍，执着。执着就是见思烦恼，啊，见烦恼分五大类，第一个是身，身见；第二个是边见，边见就是对立，就是不和谐。啊，执着有个我，我跟人家对立，啊，叫边界呢。本来都没有的，是一体，不二啊，性相不二。没有对立了啊，那么再有见取见，戒取见，这两个合起来，中国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自以为是，不能容纳别人，成见了。成见两种，一种是因上的，一种是果上的。戒取见是因上的，戒取见是果上的，都是错误。啊，幕后还有个邪见，不属于上面四种所有一切错误的之见，就叫做邪见。正虚头暗果，要把这五种断掉啊！虚头还难呐、啊，比求往生难多了。往生比正处果很容易多了，这个账要会算呐、啊！啊，你看虚头还。把这五种见断掉了，真的出果圣人了，他不退转，永远不会退堕堕凡夫。那么他在六道里头有期限的，天上人间七次往返，思惑断绝了。思惑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这个很难断，啊，这个通通断掉了，就脱离六

换一句话说，六道轮回的根就是贪嗔痴慢疑。你贪嗔痴慢疑没有了，你就出六道了。六道想留也留不住你，你一定出去了。那为什么？你跟六道没关系了，你跟他有关系出不去，你跟他没有关系了，关系脱离了。啊，他到哪去了？他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小乘。上面还有圆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那个菩萨佛都没有见性，这叫全教菩萨。全教菩萨、摄明菩萨不是真菩萨啊，但是他的智慧超过阿罗汉，没有大彻大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超越十法界了。十法界也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十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六道轮回是贪嗔痴慢疑变出来的。啊，见思烦恼变出来的。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真的要听懂了，听清楚了，就知道怎样才能脱离六道轮回。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讲的有理呀，告诉我们，你只要能这么做，你就能出去啊！但是断烦恼真难呐，不好断的，特别是身界啊，总是以为这个身是自己。要好好养这个身啊，让这个身受离苦得乐。不知道身是假的，不知道身不是我，我是能做主宰的，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是生灭法，这个身做不了主，刹那生灭啊，想停一下不生灭行不行？不行啊，不能做主啊。这都必须要知道，佛所说的话句句是真话。现在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了啊，量子力学家证明，所有物质现象，包括我们身体，啊，都是念头在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物质现象，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幻象是什么？是全宇宙，不是我们这个身相，整个宇宙啊，在佛法的名词叫变法界虚空界啊，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在其中啊。像我们放这个电影的幻灯片一样啊，这是个过去电影，是动画啊，这就是动画里面的一张一张的。

啊，在放映机里面，镜头开关开关，打开这一张进去了，关到的时候换第二张，它不行啊。那么这个幻灯片在机器里面一秒钟换了多少张？24张，不多。我们眼睛就看花了，啊，以为是真的。啊，那么现在的电视，科学家告诉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视是彩色的，1秒钟100张。啊，早年的电视，也许同学们会记得，也许你们不记得。50年前的电视是黑白电视，不是彩色，1秒钟50张。现在进步了，1秒钟100张。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前眼见耳听六根六尘，他们存在1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告诉我，2240兆张。这个画面是整个的，就像打在荧幕上圆满的，没有欠缺的。变法界、虚空界，是像电影影片一样啊，这个要知道啊。啊，化身没有像，化身是什么？是屏幕，屏幕。啊，屏幕打开，一片光明，什么都没有。所以屏幕叫长极光啊，它没有生命，叫长。它没有动摇，叫极。啊，它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但是里面能现一切影像，它能现。啊，能现是有生灭的，衬托它这个屏幕啊，没有生灭。啊，没有生灭的，我们叫做比喻做化身。有生灭的，比如叫它做设法界一真庄严，或者叫它说一切万法，是这么回事情啊。科学现在在研究第二个问题，念头啊，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回事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答案出来了。啊，念头从哪来的？佛经上业相。啊，业是什么呢？就一念不住，而有无明。啊，一念不住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为什么？一念不住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果有原因，就真有其事了，它不是真的，幻觉啊，那是更深一层。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可以把它揭穿，这是佛在经上说的啊。我们用第六意识来研究宇宙的真相，对内可以认识到阿赖耶啊，对外圆这个太空，太空没有边际啊，找不到边的，无穷大了。

啊，科学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的啊，所以科学家佩服大乘经教。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仪器，也没有现在这样高深的数学，他怎么知道？他怎么说得这么清楚？啊，他从禅定当中看到的事实真相。那佛告诉我们，微中子，8地以上就能看见，那个禅定功夫深了，极乐世界的10宝庄严土。41位发生大事住10宝土，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上面等觉妙觉。那8地是在最上面5层的，8地、9地、10地，等觉、妙觉，最上面5层，他们通通都知道。佛这个意思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8地以上的菩萨都知道，都看到了。那7地以前知道这回事情。没有亲自看见，8地才见到。啊，能见到的，距离长寂光就不远了。长寂光是本体，佛法不叫本体，佛法叫法身。啊，哲学里面叫本体，宇宙的本体。名词不一样，事实是一样。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有高等科学。啊，有这个概念，读这段注解就有体会了。啊，我们再往下看，前面我们把它念一段啊，念下来，又具如是不可思议殊胜功德，能令闻者永不退转，是之一真法界，一尘一毛，无不圆明具德。啊，这一句很重要。啊，一粒微尘，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微种子，这就是一尘一毛，通通具足啊，圆满光明啊，无量功德。啊，自信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啊，下面有个挂物，念老的注解，见邪密圆通，指无上圆满甚觉果德之海，8地以上。就见到了前期时间习界清净，有情无情习界成佛，故曰一切皆成佛也。

真正讲到究竟彻底了。啊，此一句。啊，这一句就是一切皆成佛这一句。破除三藏十二部心髓。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的经论，就叫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从哪里来的？从自性里头来的。真如自性，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跟我们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无量的经藏。啊，道破宗门1700公案的宣旨啊，这禅宗的前面三藏十二部是教下啊，佛所传的教是佛所传的禅，1700公案只写密宗大圆圣会大圆满的密意，这是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密宗，即此一法句，此即清净句，亦可称为禅宗所谓的末后句。说得好啊，万德其长，一法不劣，言思莫及，唯当莫及。能不能说出来？说不出来。能不能想得到？想不到啊！啊，如何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默然体会佛说这句经的意思，这就对了。

法藏的愿望啊，到这个的寄送啊，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下面这一首是求感应，求佛给他做证明啊。那么这个好像是十首偈的寄送。完全讲的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前面细数，这个做总结啊，做个总结，说得好啊，是这一部经最主要的部分啊。最重要的部分，学习要特别重视。第六品重要，第七品是他的总结。四十八愿的总结，用寄送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4页，544页倒数第五行，课题：祈愿感正。啊，请看经文。经文四句：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念老为我们解释刻苦会书云，刻为刻成，果为果随。前面发的愿，这个愿果然能兑现，就是刻苦。48愿，愿愿都兑现了，求大千世界感动，

啊，感只是感应，感属于众生，应属于佛菩萨。众生有感，佛菩萨了一定有应。感属于众生，众生是起心动念，

思是说，本愿若能成就，本愿前面所说的48愿，愿愿都能成就，啊，一愿都不缺。那么法藏求的呢？大千世界一切身中，应受感动，当现瑞相。啊，天神与花就是瑞相，梵天、色界天。啊，第十欲界天，这一些天神，色界18层天，欲界6层天，啊，当从空中降下珍奇殊妙的天花。以为证明，啊，这些天神为法藏比丘证明，他的48愿，愿愿都兑现了，愿愿都圆满了，啊，看到这个瑞相，如净严素云，净严是隋朝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个注解在过去流通很广，他写得好，读诵的人很多。这个里面的注解有说，四愿一界，啊，就是这前面四句偈，勤正要锐，要就是要求，啊，勤助天善神为他证明，要求助天现瑞相，啊，若定刻骨，若决定能够成果，啊，那么大千世界这些天神应该受到感动，啊，现什么相呢？空于妙化，雨是降下来，啊，像下雨一样降下来，这个降下来不是雨水，是妙化，啊，下面经文果然呢有应，应念真诚应允，法藏比丘48愿是极乐世界的应，这个应圆了，啊，果就满了。我们看经文，佛告阿难，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说，法藏比丘设此颂已，颂就是偈颂，啊，就是前面这一首颂，说完是应时菩提六中震动，菩提就是大地，啊，大地有六中震动，天宇妙化，一散气上，啊，真的，空中出现妙化了，啊，不但出现妙化，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啊，听到天乐，啊，而且还听到天神赞叹，
决定必成

无上正觉，天神来给他做证明。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啊，十八层加六层，24层，诸天天人来给他做证明。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设计才比刚刚说完，感应真快呀！啊，立即显锐，空中就看到妙化，听到音乐，还听到天神的赞叹。啊，念。才动，周边法界啊，自自然然的空中就现出妙化啊，这是念力，不可思议。那求色界十八层天，欲界六层天，这些天神给他现锐做证明啊，所以叫应时，大地震动，是气世间的瑞相，这个不是地震。啊，地有震动，这个震动让你感到有，有没有伤害了？没有伤害。啊，地震呢？只要地有地震，都会有伤害。啊，诸天来现锐的时候，这个地震没有伤害。啊，大地震动。气世间，这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啊，瑞音雨花奏乐赞言，这是有情世间的瑞音啊，就是经上所讲的畜生无尽啊，啊变法界，佛经上的术语叫化而如是，我们自自然然就现出这些境界啊，所以叫应时啊。大地震动是气世间，气世间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称为气世间啊。环境的瑞音雨花作乐赞言，有情世间的瑞音证明法藏大愿决定成就，必然居修含容空有这样的心量啊，啊，才能相应。啊，我们求感应，为什么求不到？啊，法藏比丘求感应，他这个念一动，欲界天、色界天。都知道了，
那我们起心动念是问欲界天、色界天知不知道？知道。我们有求，为什么没有感应？我们求的那个心不能感动它，没有那个德行。法藏比丘有德行，他发的愿是真愿。我们凡夫发的愿都是自私自利。啊，天人知道了，不理会，没当作一回事。如果你发的愿是为救护一切众生，这个愿是真愿，这个愿是善愿，天神感动，天神会加持你。那么此地这叫显加，非常明显，让你完全觉察到啊，空中雨花落下来啊，听到天乐，虽然没有看见，听到音声啊，听到天人的赞叹啊，这是明显的啊，还有一种有感应明应啊，没有明显的你不能够觉察到，但真的有感应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鬼神都有应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天神不是鬼神啊，通通有应呢、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下面说菩提，指全世界的大地，六种震动。六种震动有三种说法，这在佛经里头，这个地方都把它抄在此地，一直。直六识之动，为六动。六识是一天一夜啊，现在我们用叫小时，24小时啊，白天12个小时，晚上12个小时，24个小时，就是小时。那六十呢？六十就是大时啊。古印度人是时间呢，他把白天又为30啊，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白天。啊，晚上呢是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这些小时。啊，古时候中国没有用外国，这外国人用的24小时，中国人用12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用这个。啊，一个时。中国时是2个小时啊，这是古时候，现在呢通通都用24小时了啊，印度大概也用24小时，全世界统一了啊。我们知道六时每一时是现在的4小时，这六时震动啊啊，六动。那么六识之动呢，这叫六动。第一个，佛入胎的时候啊，释迦

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的时候，大地六种尘土啊，第二次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出胎的时候就出生，第三佛成道时，第四佛转法轮时，转法轮就是讲经教学啊，转是转动，法轮是比喻啊，法轮是轮，是最圆满的器具啊，比喻佛法的圆满。那第五呢，由天魔劝请，将舍命时，那佛不住世间，是接受天魔的劝请啊，最后入涅槃的时候，这六个时候都有大乾震动，都出现这个相啊。那么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呢，以能动六方为流动，大品般若经第一卷有说，二十世尊，故在狮子座，若狮子游戏三昧，以神通力感动三千大千国土六种震动，东涌西没，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漠，边涌中漠，中涌边漠，地界柔软，令众生活跃，是以东南西北中边六方之动叫六动啊。这个也是佛在讲经说法的时候以游戏三昧啊，这是有意的，让这个大地震动，这震动就非常轻微啊，让你能感觉得到啊，大地在动，对佛产生信心啊。那么第三呢，说动有六种，这叫六动啊。净华严经，华严经呢，到中国不是一次来的，经太大了，三次传到中国来都不是完整的经啊，都有残缺不完整啊。东晋传来的是最初传来的，翻成中国文六十卷啊，我们称它做六十华严。这六十华严里说的，唐朝初年武则天做皇帝，从西域穿过华严进来，比东晋时候多九千计啊。虽然华严经是由十万计啊，传来的时候不完整啊，第二次算传的最多，比原来的晋朝翻译的多九千计，九千计啊。前面第一次是三万六千计啊，这一次再传来多了九千计啊，差不多将近一半啊，一般。

是五万顷啊。贞元年间第三次传来普贤行愿品，很难得，这一篇是完整的啊，翻译成之后成为四十卷，所以华严有六十卷，有八十卷，有四十卷啊。通常流通的本子是八十华严加四十华严最后第一卷，叫八十一卷啊。这经是从这么来的啊，那我们要知道它啊。那么经经里的说是动、起、勇、正、侯、觉为六动啊。下面有简单的解释：动呢，摇荡；起升高了；勇是卧下去啊。震是有声音，吼是声音很大啊，觉是觉他啊，让人呢感觉到啊，感觉到。那么上面这三种说法，第一种表震动之时啊，释迦牟尼佛一生六个时候有震动啊，后面两个表震动之相，至于普令震动之因缘，知足论第八有说：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不是小事，不是让纸上地球上动，三千大千世界都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现这种瑞相？大愿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啊。是这么个意思啊，让一切众生时时刻刻提醒一切众生，一切法无常。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真的是如此。我们自己没觉察，那学佛的人警觉性比较高一点，每天晚上睡觉睡着了，这个世间什么是你的？你睡着了，连你身体都不知道。金刚经说得好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了。啊，死了才知道一切无常，一样也没带走。每一天晚上睡觉就是小死一次。啊，当你睡得很甜的时候，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哪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世间人迷了，迷什么？就是迷这桩事情，把这些假东西都当作真的啊！要据为己有啊，自己的身都不可得，刹那生灭了啊！我们眼前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这些现象。

啊，六根对的六尘境界，通通是生灭法。啊，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那《大乘经》上佛常说，色由心生，色就是物质；相由心生，相也是讲物质。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想了，啊，真正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境界好。这是什么境界？入这个境界，所有一切现象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想？这些空空啊！啊，禅宗里有两句话说：“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就是这个境界啊，迷而不觉。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这些现象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现象里的圈子最小的小圈圈，三千大千世界就不止了啊，比我们这个圈圈大多了，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啊，现在科学家讲银河系啊，佛的这一个教区多少个银河系啊，是一个啊，是一个银河系，一尊佛的教区啊，像这样的这么大的这个教区，在这个空间里头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每一个教区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众生啊，但是要晓得这些教区都不是真的啊，真的是什么？真的就叫常寂光净土，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一片光明啊，大光明藏在显容它啊，那是法身，法身没有相，能现一切相，能现一切相是自心的心得，能变一切相是妄心阿赖耶，就是生灭心，生灭心能变的啊，不生不灭的真心它不变啊，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阿赖耶，没有妄心，没有妄念，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大家全都转识成智了啊，在哪里转？在莲花里面转的，到极乐世界去都是坐着莲花去的啊，坐在莲花里面，莲花苞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面，花开见佛，转识成智，所以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啊！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念头啊，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能力谁给他的？啊，不是他自己修成的啊，修成要很长的时间。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完全靠法力，不是靠自己，靠佛力的条件就是两桩事情。第一个，真正相信极乐世界真有，经上讲的你一点怀疑都没有，你都把它当真。那第二个条件，真想去，对极乐世界不怀疑。第二个，我真想去，你有真愿、真心，阿弥陀佛就知道了。你这个真心真愿要坚持下去，不能动摇。不能怀疑，不能退心。啊，今天想争取，明天又舍不得离开这里，那就不是真的缘，那是假的。啊，所以假的不能感动阿弥陀佛，真的能感动。如果真心真愿，阿弥陀佛就会给你通向信息，啊，或是在梦中，或是在定中，你见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你真的死心塌地了，极乐世界注册了，有你的名字了，阿弥陀佛讲堂有你的座位，啊，你会很欢喜，啊，还有一些聪明人，见到阿弥陀佛很难得，见到之后这样抓住不放啊，跟阿弥陀佛说，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慈悲，就能带他去。这样的人不少，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头看到，往生传里面看到，啊，一半以上念佛三年就往生了。啊，早年有个佛，有一位法师住在台湾基隆，我讲经他常来听。有一次他问我，问这个问题，他说往生传上记载三年往生的那么多，是不是都是寿命到了？我告诉他，这个讲不通，不合乎逻辑。啊，少数人啊，碰巧遇到，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三年往生。那他为什么三年往生呢？他寿命不要了。他三年念成功，跟佛有感应。啊，佛来告诉他，他要求佛带我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寿命不要，这样才讲得通啊！啊，因为能不能往生，全靠他力了，不靠自己，完全靠阿弥陀佛来接引。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的高下，那个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念佛求往生这一句

话不能听错了。那为什么要照字面上来讲，念佛不能往生？念佛是正高品位，他管这个的。那往生靠什么？往生靠信、信心、愿心。啊，我真相信，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往生靠这个。那怎么去法呢？完全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啊。这两桩事情搞清楚。啊，搞清楚就明白了。啊，我信愿是求阿弥陀佛带我走。我念阿弥陀佛是品位增高。啊，就是凡圣同居图也有三杯九品。啊，多念佛地位就高了。啊，从来没有念过佛，临命终时一念十念也能往生，那是生下品，下品下生，那完全没有功夫，能不能往生？难。那所以要知道，念佛多少与往生没关系，啊，幸运有关系，全靠阿弥陀佛，靠定了，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才行。

啊，这个柱子里面上面三舌，第一个表振动之时，后二呢表振动之相，至于普林振动之因缘是什么？大智度论里有说，念老把它抄在这个地方，智度论八啊曰：佛何以故震动三千大千世界？啊，大约于令众生知一切皆空，无常故啊。这个地球里面，是地球的中心是一片火海啊，温度非常高啊。啊，所以从地下冒出火来，火山很多啊。也是告诉人无常啊。佛赐如人与染衣，啊，这用比喻来说，我们想染衣服，先去尘土，啊，特别是出家人，出家人穿的衣服叫粪扫衣，古时候带一件衣不容易，啊，脱一波饭。容易啊，那衣怎么办呢？在家人穿的这衣服穿破了，穿旧了，不能再穿了啊，丢到外面来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捡起来的不能用的地方把它剪掉，剪成一块一块啊，得要累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啊，有的时候半年一年啊，再把这个布头裁成一块一块的，这个衣服是小块的，一块一块的缝在起来，那料子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啊，穿起来也很难看

所以要染衣啊，染这种颜色，要咖啡色的啊，叫染衣啊。染衣是指出家人的啊，染的时候一定先把衣服洗干净啊，晒干净再拿去染。那佛呢也如是，佛成佛也是这样的，先令三千世界众生见佛神力啊，佛以神力现六种真土啊，众生知道有佛出世，有佛说法，啊，静心柔软，然后说法，是故六种动地啊，啊，这是一个信号，啊，为什么？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呐。遇到佛法可不是容易事情，特别在人道，佛不常出现在世间。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地球。啊，在印度，印度人知道有佛，印度人对佛很敬重。啊，佛以这个身出现在世间。啊，中国在印度的东北方。遇到佛法可不是容易事情，特别在人道，佛不常出现在世间。

我的化身。啊，化身佛没有相，能显一切相啊。你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啊，所以他们教你理论、方法，许许多多都大同小异。啊，今天这个世界，由于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地球应该统一为一国。这汤恩比说的啊，有这种说法的人不止他一个。很有道理啊，统一成一国了，核武战争就没有了。啊，不可能出现还有人是过于过的战争的，那统一了就不可能发生这个战争。那谁来统一呢？汤恩比博士的主张由中国人来统一。说这个话是在1970年的那个时代，他三次访问日本，啊，说了很多21世纪社会问题。那个时候他忧心忡忡，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出现核武，他担心这个事情，告诉人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第三次是核武战争，生化武器啊，这个可以把地球上的生物啊统统灭尽，不只是人没有了，可能连细菌都没有了啊，这是个集体毁灭，那是人最愚蠢的行为。那为什么他是要中国人？他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历史哲学家啊，他把世界分为20多种不同的文化，最优秀的文化是中国文化啊，他也称为东亚文化。东亚文化的主体。是中国，还有三个卫星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日本、韩国、越南。所以他说这四个国家统一成一国，就能带动全世界。啊，在那个时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安定呢，正在推动文化大革命。啊，所以有人问他了：“你怎么能说中国会统一世界？你头脑有没有问题？”他那时候82岁，人家说他：“你是不是头脑有问题？怎么会说出这个话出来？”他回答人说，你们不要忘记，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文化，不能小看它。他有一天走不通了，回去找老祖宗，他就变成世界第一，真的一点不错。那现在在迷惑，总有一天清醒过来，他把他老祖宗找回来，就世界第一，真的一点没错。

啊，他对这个世界有相当的影响力。很难得了。啊，我在2005年、2006年两次访问伦敦。啊，今年却是我第三次去访问。我去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主要是看学校。啊，这几个学校都有中文系，也是汉学系。啊，他们的学生学文言文，有能力读中国古文。啊，我在台湾还有一个遇到一个美国的学生，女孩子，在台湾大学学习，啊，是台大跟纽约大学交换的学生。他学什么呢？学华严经。啊，学校没有开这个课程。那个时候我讲华严，大家都知道，所以学校就把他送到我这儿来，啊，跟我学华严经。他能读中国的汉字，能看清凉大师的注解，清凉唐朝时候人啊，我感到很惊讶。现在这是中国台湾大学生都没办法，你怎么学的？他告诉我，他学汉文，学中国这个古文，学了三年。可见的这个不是难事，你要专心学三年，行，做得到，啊，不稀奇。所以我们现在要推动汉字文言文，啊，这是中国传话的载体，这是根，这是本，啊，要中国传话文化传遍全世界，必须把这个问题首先解决。啊，这一次我参加巴黎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的机构，啊，这个活动之外，我到英国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把汉学从伦敦扎根。啊，伦敦在欧洲有很大的影响力。啊，在伦敦把汉学扎下去，我相信三年会影响整个欧洲。啊，对于中国文化传遍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啊，这次的访问很成功。啊，我希望大学办个专修班，啊，汉学或者是汉字专修班，啊，汉文专修班都可以，啊，专门用三年的时间来学汉字文言文，学说文解字，啊，学群书之要，不必多，3年到5年的时间，有能力把这一部群书之要念通，能够讲解、讲清楚、讲明白，那再把它翻成外国文字，

向全世界流动。那我这次就目的在此地，我们也谈了一个眉目，我希望啊，校长跟我谈了将近三个小时，啊，他还要到香港来看我，我希望学校能成立一个汉学系，从这做起，啊，教材我们带他编辑，教师我们推荐，那我可以送他三十个名额的奖学金，供给学生交学费跟吃住。啊，我们谈这个问题，5年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可以叫汉字，就是都能有能力教说文解字，教全书制药，我们就把它扩大成汉学院。啊，有老师就能找学生了，现在规模太大了，没老师，培养老师比什么都重要。啊，3年到5年就能搞成功，5年之后再搞汉学院。啊，我们相信赞助的人就会很多，这是一桩好事啊，让全世界的人都学汉字，学说文解字，都学全书制药，还有一部过学制药。过学制药是治学的，全书制药是治国的。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智慧理念方法啊，效果经验都在这套书里头啊。唐太宗就是靠这本书成就贞观之治，大唐盛世啊，唐代那个时候管用，现在还管用。啊，2000年之后它还管用。这是国宝啊，人类的瑰宝啊。啊，全人类都学，我们的想法看法就一致了。不再有斗争。不再有战争了。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西方人慢慢相信了。我见到不少人都有信心，好事情。啊，我今天去了，遇到很多大师。啊，聊天的时候都谈到这个事情，我说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了。啊，那么现在迫切需要的，就是把全书制药翻成外国文。啊，蔡老师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360第三册。出版了，啊，全部出来，大概7-8册的。

啊，现在还不到一半。静，静心柔软，这经文上四个字，通常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来讲，真诚心、恭敬心，还要加上一个清净心，才能学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这三个心，圣贤人来教你，你也不会学。

其宗教要有真诚，要有恭敬，要有清净心。啊，没有这三个条件难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搞圣贤教育，学生必须要以佛家讲的要发菩提心，没发菩提心不行，学不会。啊，真正找有真诚心，有恭敬心，有清净心，热爱传统文化，热爱世间苦难的人民。我们学着干什么？救苦救难。苦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苦从无知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你对于事实真相无知，所以你把事情看错了，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那就带来灾难了。现在的社会就是啊，怎么解决？把它讲清楚，讲明白，用圣贤的行，用科学的也行啊，当然最好是科学跟古圣先贤东西结合起来讲，大家更容易懂。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看清楚了，想清楚了，不再迷惑了，你说的话是真话，你干的事情是真事，真正利益苦难众生，真正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和谐安定啊，帮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一生的幸福美满，这个人不好找啊。汉学院的学生要这个条件就可以参加了啊，其他的都不重要啊。我希望有30个学生，我们提供这个学费啊，生活费用来提供供养他们5年啊，3年到5年，一直到他毕业。他毕业之后就是汉学的教师啊，在这个大学里面他有学位啊，有硕士有博士，他取得大学教授的资格。啊，我相信这个事情是可以做得成功的。啊，真正有志发心，这才行。啊，要发勇猛心。啊，真正把自己慈悲心发出来，大慈大悲。啊，勇猛精进。这真正的佛弟子。所以静心柔软，然后说法。啊，是故六种震动。震动是这个意思。是经典菩提六种震动。正因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事啊，他有这个誓愿，这个誓愿是感啊，这些天神是应，感应不可思议，这真正的佛弟子。所以静心柔软，然后说法啊，是故六种震动。震动是这个意思，是经典菩提六种。

啊，他有四土，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不一样啊。啊，每一个图都有三倍九品，这的级别不一样。那就念佛功夫浅深，啊，这个不要紧。西方极乐世界是有这个等级，但是怎么样呢？它平等待遇，啊，一切受用完全平等，没有丝毫差别。啊，十报陀里面菩萨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待遇是一样的，这个了不起，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啊，这是什么原因？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啊，不管你是什么等级的人，他一加持就平等了，啊，待遇完全平等，啊，所以往生到极乐去，反复啊，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待业往生去的，啊，十八头的菩萨。化身大师啊，跟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一样的，他们是十报土的等觉菩萨。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去是你不知道它的好处，你知道这个世界的好处啊，你就巴不得我今天就去啊，何必在这个世间受罪啊，巴不得快快去啊。啊，所以念佛三年就有感应的啊，见佛，你不想在这个世间住了，要求佛，佛真带你走，不是假事。啊，那因像海鲜老和尚，我估计他功夫成片，像他那样的人，老实听话正干，三年可以得到啊！诸位要记住啊，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三年他绝对不是三年寿命到，绝对不是啊，他三年这时间太苦了，不愿意在这住。啊，求佛带他往生，真走了，站着走的。啊，海贤老和尚成就了，佛来告诉他，佛不是叫带他到极乐世界去，佛说他你修得很不错，是个很好的榜样。你再多住世间几年啊，给学佛的人看看，给念佛的人看看，他是来做样子的啊。那么在我想象当中，他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不可能一百多岁啊。那一百多岁的时候完全是阿弥陀佛给他的，把他寿命延长了。

真的，他这一生给我们做出最大的好事，为我们做诊断，为我们证明。他一生就念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念了92年。念佛法门功夫的三个等级，他统统得到了，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理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得到了。你在《永思记》里面去看，在这个碟片里面去细心去观察，你能够感受到。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到这个境界，说什么都知道，那叫大妄语，那是骗人的。这种妄语是无间地狱。他真得到，不说。做一个出家人，本本分分，好样子。我学佛，我的老师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任何累赘，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我从这里入门，这两本书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读了之后才晓得，发现释迦牟尼佛不是宗教，是教育，是非常伟大的社会教育家。老师告诉我，学佛，你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你学错了。一定要认识他。所以我们是从认识释迦牟尼佛入门的。老师指导的好。没有叫我多走冤枉路啊！我跟张家大师3年，佛法的基础是这3年奠定的，持戒。那个时候我没有念佛，净土真的是难信之法。我学佛到今年64年，什么时候相信净土的？30年之后才相信的。禅云法师劝过我，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也劝我多次，我都没有接受。我怎么会修净土？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从这个地方觉悟了。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轨记录，

再细细看文殊菩萨也如是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观音是指两个特殊法门呢，不是一个啊，一般人都讲一个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那是太明显了。啊，按照一般排列，观音菩萨应该排在第二，二十五圆通第二，眼耳鼻舌身，这个顺序，眼根是摆在第一的，它是耳根圆通章，应该摆在第二，把它拉到最后。这个太明显了啊，把它排到第二首啊。那么大势至菩萨

按照顺序排列，它是根大，七大里头，地水火风空见识，它是见大，要摆在第23位。啊，结果它动了，它跟第24位交换了，24位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他之后，现在把弥勒菩萨拉前面来，他摆在弥勒菩萨，他们两个只跳了23换成24、啊、24换成23，这个太微细了，一般人没注意到。按照顺序就是普通法门，不按顺序是特别法门，所以楞严25圆通章是两个特别法门，这个要知道啊。啊，大势至，净宗初祖啊，啊，他是第一个提倡念佛法门。净土宗最早的法界初祖啊，普贤是娑婆世界初祖啊，慧远大师是中国净土宗初祖啊。我那个时候在美国讲经弘法，遇到黄念老，念老笑着跟我说：“你是美国初祖啊！”我离开美国了啊！要不离开美国的话，在美国弘净土宗确实我一个人啊，没有人弘扬净土宗，要把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大家就相信，问题才能解决。

那么这个大地六种震动，正应法藏大师大千应感动之事，又表经法愿，正是将转无上大法轮，就是要讲无量寿经。那这个无上大法轮呢，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天语妙法，自然音乐，唐以为天花古药满虚空，

大宝基金里头，无量寿会啊是这么犯的。家乡宿愿，地动表皆行印啊，地动表的是法藏比丘的法愿修行啊，羽化名彼得国啊，空中羽化，表这个意思。自然音乐，正妙有之土，说法化无言啊，自然音乐，表这个世界叫极乐世界。啊，佛菩萨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呐，啊，说法了教化众生，意思是说，所现这些瑞相当中，地动表得果，皆有行愿之因，是皆行因之意。于花有花则有果，以表大愿必然的果。我们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去，这是正事，是大事。无论现前从事哪一种行业，小事啊，小事要把小事变成大事，怎么变化？功德啊，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认真去做，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就变成大事了。啊，个人有个人的正业。啊，出家，出家人的正业是什么？是讲经教学。怎么知道的？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啊，释迦佛没听说他做法会，这经上没这个记录。啊，没有听说过搞金蝉佛寺啊，这些活动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没有，他的活动就是办班教学啊，办班三百多会，就是三百多次，这个班有大有小，时间有长的好几年，有短的一天而不到，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得大自在啊！啊，出家人的正业是讲经教学，所有宗教神职人员都是以讲经教学为正业，不能不知道啊！啊，人家看到你称你一声法师，法师什么意思啊？你要不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教人，那怎么能叫师呢？师是老师啊。啊，那叫你这个名字就错了，名实要相符。啊，基督教称牧师，天主教叫神父。啊，所以他都有

师父的意思在啊，不能搞错啊，搞错就不务正业了，这不能不知道。啊，早年我在美国的时候，二三十年前，我跟大家讲啊，那时候我讲佛教有四种：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的佛教，现在没有了。啊，第二个。是宗教的佛教，变质了，不讲经教学了，啊，做法会，做金蝉佛事，变成宗教的佛教。第二种，第三种学术的佛教，大学里头，哲学系里面有佛经的课程。啊，早年我还教了五年。啊，我在文化大学教了五年。啊，变成学术了，变成哲学。啊，最后一种呢，邪教。打着佛教的招牌做违法的事情，四种啊。现在呢，现在我讲六种，又加了两种。一种是企业的佛教，把它当作商业企业来做啊。你看全世界到处都有它的道场分公司，他有总公司，他有分公司啊，这个近代出现。还出现一种旅游的佛教啊，大陆上许多佛教道场观光旅游景点，那个没办法，历史悠久啊，这个寺庙几千年几百年古董啊，啊，到中国来旅游的人都想去看看啊，这个道场从早到晚都是接待观光客，没有时间休息了。现在六种，你属于哪一种啊？第一种不见了，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没有道场，没有寺庙啊。但是，他教学也很活泼啊。过往大臣有花园、别墅、宫殿，请他去讲经，他也去，讲完就走了。啊，他也并不固执，我要回避，不是。啊，那他为什么不建寺庙？建寺庙要管人，要管钱，要管事，心就不清净了。啊，佛法最重要是清净心的。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一尘不染了，这是佛法，最清净是佛法，平等是佛法，觉而不迷是佛法。啊，你被欲望染污了，啊，被傲慢拘束住了。功高我慢，不平等的，迷而不觉。

没有深入经藏，不知道佛教的是什么。当然，你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这个错了。教学为先，在中国，《礼记》里头，《学记》都说得好。所以，宗教这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人提倡的。这两个字意思太好了。如果宗教名副其实，那全是教育。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你看这意思多好。这个说法得到全世界宗教的赞叹。我们这十几年，将近20年，在全世界做团结宗教工作，提出中国宗教两个字的定义，每个人都喜欢，没有一个反对的。这一次在欧洲看到英国要团结宗教，要给宗教建立一个大道场，这个大道场富丽堂皇，真是世界第一套道场。干什么的？提供给所有宗教活动教学用。想得太好了。每一个宗教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办公室。他可以在这边教学，在这边讲经。大大小小讲堂很多。宗教通通能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上课，天天见面，真的，宗教的矛盾化解了，宗教的冲突没有了，宗教会带给世界真正的安定和谐。好啊。我看到很喜欢。我听说英国皇室支持。这一次我去跟他们的宗教领袖都见了面。我们在澳洲图文巴做了一个小型的，也是宗教活动中心，那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宗教。说地动表德国，这个德国通通是由借由行愿之言，没有真正修行，没有大愿，不能成就啊！要有行愿之言呐、世界行因之意，与化者呢，有化就有果，以表大愿必然得果，自然因由。彼得妙有妙乐之土，就是极乐世界。宾广宣妙法，化物无尽。最后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满了。

法藏比丘的愿求。会所曰：克国无疑，故因决定，修因一定正果。啊，这是没有丝毫怀疑的，这是决定呐、决定中之决定，故言必成。无上正觉就是佛果，无有此土，故名无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十方诸佛刹土，没有像极乐世界一样。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前面说得很清楚，啊，踏实参观考察啊，现在我们叫调研调查研究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这个佛刹里好的法藏菩萨要，不好的不要，是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即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的美好之大乘，所以他这个世界任何佛事佛国土都不能跟他比，真的是第一。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至于法藏大师才发愿意，空中遍及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者何也？为什么？怎么这么快？啊，《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解释的很精要，讲得好，《无量寿经起信论》是乾隆时候彭二莲他的著作，啊，在九种中国文的九种无量寿经，它算一种，啊，他把它注解了，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啊，没有完全照抄，重要的抄在这里。一切佛土，不离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立。啊，这是根本的原因。极乐世界也不例外，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一念清净心。那阿弥陀佛带头，弥陀建立这个世界，十方众生往生的人都把他一念清净心带到极乐世界。这个意思

要懂。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开显当人本有心量，令之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何以故？那何以故是提出问题，这个话很重要。为什么？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对于极乐世界丝毫不怀疑，啊，为什么？弥陀自信呢，跟我们自己的自信是一不是二。啊，他现前东西就是我们自信现前的，没有两样啊。啊，法性本然呢、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啊，非从外得了。都是自心清净心当中流来的，流出来的。啊，为什么那么好？念头好。我们一些好念头，没有人启发我们，把它忘掉了。啊，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乱？谁在教？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到满清初年，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圣贤教育、父母教啊、老人教啊，老人不管是谁家的孩子，见到都会教他。学校教啊，那个时候的学校是私塾，私塾老师教，同学在一起认真学习啊，所以根扎得深呐、啊！古时候有一句谚语，叫“三岁看八十”。三岁以前扎下的根，八十岁就是到老死都不会改变，根深蒂固啊！啊，国家奖励教学，教得好的出人才的啊，考中举人的多，考中进士的多，政府奖励啊。现在谁教？父母不教了，父母都有工作啊，请个佣人来教。佣人怎么教？佣人怕小孩吵闹，把他放在电视面前，电视打开，于是电视就教了啊。四岁五岁就网络教了，电子游戏机来教他，叫什么？杀盗淫妄，全教坏了啊！所以今天世界乱成这个样子，媒体有责任啊！媒体如果教正面的，无量功德了，将来他们什么愿都没有，他也升天了。是天人享天福啊。

如果所播的这个内容是负面的，那就是无间地狱。地狱天堂随你自己选择，真的不是假的。啊，人不是不想好，找不到好东西在哪里呀？啊，我们用这个东西来讲经、弘法、教学，老师教的，60年前，方东梅先生，那个时候电视黑白电视，没有彩色的，啊，告诉我。这个东西像水一样，可以载舟，可以覆舟。它本身没有善恶，你播扬善的，以善教化社会，教化众生；你播扬是反面的，你就在制造动乱，啊，制造犯罪。不能不知道啊！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讲经教学这个东西管用，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出家，电视台的费用是论秒算的，我们根本不敢想这个问题啊！我们用网络20多年了，用卫星13年，啊，03年元旦开播的，这个影响大了，啊，功德无量啊，啊，台湾。陈彩琼居士夫妇两个人做的啊，当初他搞这个我没有信心，我不敢相信能活得下去啊，只是在屏幕上把他们银行存款那个号码打上去，就有人寄钱给他啊，我相信不多，但是听众人多了，所以他的收入就很可观了，能维持得下去啊。以后又建立一个电视台，他现在是2家电视台，还有个世界电视台啊，这个是完全播佛教的啊，讲经的电视台啊，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值得搞教学这个事业做参考啊，现在的教学用这个最好。啊，没有讲堂，没有道场，啊，小小摄影棚就行了。啊，听众不见面，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啊，我们没有山头，我们没有组织，没有群众。啊，孤家寡人。逍遥自在啊，啊，那么所讲的东西统统制作成光碟，
能保留下来。

做什么用？将来真正要办一所佛教大学，这些都是教材啊，用光碟不要请老师，省多少事啊！啊，我现在是年岁太大了，不想管人，一生没管过人。啊，但是我希望有人能发现，办一个佛学院，我把我所有光碟都送给他，你就用光碟教学，不要请老师。啊，肯定能把学生教好。啊，现在广东潮州道德讲堂就是个例子，他办得非常成功，完全用光碟，没有老师。啊，在我想象当中，20年之后，大概高中以上啊，都要偏重在光碟教学了。为什么？没老师了。现在学术走下坡，一代不如一代，好老师没有了。什么原因？好学生没有了。啊，心地清净平等、真诚恭敬的学生没有了，学生没有了，老师叫什么？老师无法教了。啊，这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
1: 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3: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

0: 探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咱住了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这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3: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 谁偷了我的冬瓜？

0: 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

0: 登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五六百户百天楼，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个。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这么。
4: 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 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

0: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伢子太阳出来了，伢不下雨了，伢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

0: 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张公的神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练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闻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里裤子一件裤子。这里可是有我这儿，我这儿也有。会修行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就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长途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经过昨天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 给来福士送去若阳后发行为有生产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这一种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专困待人。以高僧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遇主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星远行。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

0: 说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 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

不知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

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再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

凭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

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于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

我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
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
32相。

事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圣。

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
转供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乃至百千余旬，湛然相接，举

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池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

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摄，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
业务区。

于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

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

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正。

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就因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灿烂。

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眷，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在可知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

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影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
在

为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耻，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止，自入三途，无量苦恼，

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面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
厚积增利，

0: 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 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广，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

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

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

若于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

行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
同生极乐。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6页，546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啊，这是一个段落。至于法藏大师才法愿意，空中遍及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者，何也？何也是个问话啊？为什么？念老引用彭二林居士的《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讲的，解释这一段，解释的非常精要啊，精是精彩，要是重要，扼要啊。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啊，现在就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解释的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法藏比丘发了48愿，48愿终了之后，他要求诸天善神来给他做证明啊，果然没错啊，欲界天、色界天这些善神真的

来给他做证明。啊，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疑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太难得，太稀有了。啊，下面给我们说的这个话很重要，特别是第一句。一切佛土不利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理，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设方三世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无量无边的啊，佛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都像我们这个地球啊，也包括在其中。佛国都啊，是十宝庄严土啊，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立的啊。那么众生国土呢，我们今天讲的六道，这是众生一念染慧心所成立的。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的心迷了，所以就变成六道轮回。啊，这一句是讲的原理啊，这里都很含着一层很深的意思，心经则国土经，心慧则国土慧，慧土。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真心，现的是净土，

出来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是这么来的啊，确确实实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念清净心是自信，自信所现的。啊，一念不觉呢，这就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能变，它不能现。现是自信现的，这要记住，清净心现的。阿赖耶识染污心，这个染污心它会变，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没错。我们心想什么，它就变什么。那为什么会变？在下面呢，彭居士讲得很清楚，义理很深。那我们看下文。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妄是阿赖耶，执是摩那。用相宗的话来说，法藏菩萨发这个大愿，那就为了的帮助我们转迷为悟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就这个意思。啊，开显当人本有心量。当然是我们自己啊，开显我们自己，我们本有的心量就是圆满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一不是二。啊，本有的一切法通通是自性本自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这个报告说得好啊。所以他一说出来，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列他为六十祖。他第三句讲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本有心量是自性本有的。啊，令知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回事？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就有啊。啊，是法性本然。啊，真正的发心，圆满的发心就是这个，不是从外头得来的。那由此可知，法藏菩萨证得圆满的自信。他显出来了。那么最殊胜最难得的是他将四十八愿加持
我们。

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享受自性具足的圆满智慧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没有丝毫差别。那不是从外来的，是自性本有的。我们的现自性跟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个，他现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现的。那只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断，叫待业往生，他统统断干净了，他不待业，无始无明习气他都没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下面说何以故啊？为什么？底下给我们解答：自性空寂，立诸我取。这是先讲断烦恼啊，自性本来是空，本来是寂。啊，在净土里面，自性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里都是一片光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啊，寂就是清净寂灭啊，所以没有我取啊。不但没有我，善也没有，善恶都没有啊。我们讲善讲恶都是相对的，里头没有相对的东西。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修行从哪里修？放下身见，放下边见，边见就是对立。真修行要从这里下手啊，这叫真修啊！啊，凡夫实在讲迷得太重了，他跟谁不对立？啊，掌握着身是自己，身外一切全对立了，跟人对立了，跟无对立了。跟事对立了，他跟谁不对立？啊，对立就错了，对立就是六道轮回啊。啊，没有无我，无有对立，就是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找不到啊！这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啊，这是卧趣，没有邪恶，自性妙缘，居住相好，妙。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心思、言论都达不到，无法想象。圆是圆满，居住相好，这个相好圆满展现在

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要找一个邪物的找不到，啊，一切万事万物无不妙缘。所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这里告诉你实话，自信本具的阿弥陀佛真的展现出来给我们看，不但给我们看，让我们真正得到受用。那随念佛往生的人便宜可占大了，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那一般修行人修到这个境界，至少是八地菩萨，大乘经常讲八地以上啊，你才能享受到啊。那么八地之前，包括我们一品烦恼也没断去往生的，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所得到的受用，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啊，你生活所受用的跟八地菩萨平等。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赐啊。啊，要不是他的恩赐，我们自己修行到这里要到哪一年啊，才能成就无量劫，烦恼不好断了。啊，所以这里看的时候，自性空寂，自性妙缘。啊，下面自性无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现六种神通啊，眼看得见，看见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看不到啊。大世界、小微尘、极微是通通看见啊，现六神通。天眼、天耳、他心、俗命、神足、漏尽，那六种神通具足，刚刚具足，是阿罗汉了。虽有六通啊，那个通的能量有限制啊。啊，看不到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要知道啊。啊，他们的能量只能观察我们自己这个宝土，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六道里头的人道啊。啊，阿罗汉的能量能看到世尊教化的这个大千世界，就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是一个银河系，不是十万，十一个银河系。阿罗汉的六通能见能听能圆得到啊，这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要跟极乐世界比呢，那就相差太远了。极乐世界的神通是八地以上的神通，往生到那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通通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在极乐世界有41个阶级啊，当然到不了八地啊，那么七地以下的这种能力都有啊，所以他也能圆三这个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阿弥陀佛能圆的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大概都能圆得到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下面说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自性无生无灭啊，我们常讲不生不灭，他真正是一切法的主宰，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清净即灭，什么也没有，能生万法，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它生的，它变现的，都能圆得到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下面说自性无住不可断灭，自性无生无灭啊，我们常讲不生不灭，他真正是一切法的主宰，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清净即灭，什么也没有，能生万法，不可思议啊，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它生的，它变现的，它生的是净土，阿赖耶把它变成这个样子。啊，阿赖耶里头有善恶，如果我们的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遵守佛陀的教诲，修三福六合，五戒十善，我们这个境界就变成天堂。啊，这个灾难平凡的世界就变了，没有了，境随心转了，一切法从心想生了，这我们都要记住啊。那我们要修什么？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很简单，就用世尊给我们一般人教诲的三规五戒十善就行了。阿罗汉十善修圆满了，得的什么果报？
三

位矣。啊，菩萨，全教菩萨，没见性的。三归十善修圆满了，得什么境界？八万细心。人不可以不断恶，不可以不修善啊。啊，很好记啊，不要忘掉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拿出来对一下。啊，对一下要是恶呢就不能做。要忏悔。要放下，如果是善呢，就可以欢欢喜喜做。果报，天人，人天果报啊！啊，这是最低的学佛，最后学到三恶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没有？有，不但有，还挺多的。啊，为什么他跑到三恶道去了呢？念头不善。啊，念头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言行不善。言行是怨、恨、恼、怒。烦，与这十个字结合起来，三途去了啊！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又何况，佛给我们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6页，546页，我们从倒数第二行看起啊，这是一个段落。至于法藏大师才法愿意，空中遍及赞言，决定必成无上真觉者，何也？何也是个问话啊？为什么？念老引用彭二林居士的《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讲的，解释这一段，解释的非常精要啊，精是精彩，要是重要，扼要啊。自用其意而简述之如下啊，现在就用无量寿经起信论里面所解释的来解答这个问题啊。法藏比丘发了48愿，48愿终了之后，他要求诸天善神来给他做证明啊，果然没错啊，欲界天、色界天

这些善神真的来给他做证明啊。前面我们已经读过了啊，疑问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太难得太稀有了啊。下面给我们说的这个话很重要，特别是第一句，一切佛土不利众生一念清净心而得成理，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设方三世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无量无边的 佛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都怎么成的？众生国都像我们这个地球啊，也包括在其中。佛国度啊，是十宝庄严土啊，是众生一念清净心成立的啊。那么众生国土呢，我们今天讲的六道，这是众生一念染慧心所成立的。我们的心被染污了，我们的心迷了，所以就变成六道轮回。这一句是讲的原理啊，这里都很含着一层很深的意思。心净则国土净，心慧则国土慧，慧土。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是真心，现的是净土。那我们的心被染污了，变成妄心，妄心就是阿赖耶，一念不住，二有无明。那这无明变现出来的，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是这么来的啊，确确实实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念清净心是自信，自信所现的。啊，一念不觉呢，这就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能变，它不能现。现是自信现的，这要记住，清净心现的。阿赖耶是染污心，这个染污心它会变，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一点没错。我们心想什么，它就变什么。
那为什么会变？这下面呢，彭居士讲得很清楚，义理很深。那我们看下文，法藏大师发此宏愿，只为破除众生妄执。妄是阿赖耶，执是摩那。用相宗的话来说，法藏菩萨发这个大愿，那就为了的帮助我们转迷为悟啊，转八识成四智啊，就这个意思啊。开显当人本有心量，当人是我们自己啊，开显我们自己，我们本有的心量就是圆满的自信，跟阿弥陀佛跟十方诸佛是一不是二。那本有的一切法通通是自信本自具足的。那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这个报告说得好啊。所以他一说出来，五祖衣钵就给他了，列他为六世祖。他第三句讲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本有心量是自信本有的。啊，令知净土即是法性本然，非从外得。西方极乐世界怎么回事？是自己自性里头本来就有啊。啊，是法性本然。啊，真正的发心，圆满的发心就是这个，不是从外头得来的。那由此可知，法藏菩萨证得圆满的自信。他显出来了。那么最殊胜最难得的是他将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享受自信具足的圆满智慧福报。跟阿弥陀佛一样，跟诸佛如来一样，没有丝毫差别。那不是从外来的，是自信本有的。我们的信自信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是一个，他现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现的。那只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没断，叫待业往生，他统统断干净了，他不待业，无始无明习气他都没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下面说何以故啊？为什么？底下给我们解答：自心空寂，立诸我趣。这是先讲的。

啊，自性本来是空，本来是寂，啊，在净土里面，自性就是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里都是一片光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啊，它没有现象，物质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全没有。啊，即就是清净即灭。啊，所以没有我去啊。不但没有我，善也没有。善恶都没有。啊，我们讲善讲恶都是相对的，里头没有相对的东西。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修行从哪里修？放下身见，放下边界，边界就是对立。真修行要从这里下手啊，这叫真修啊。啊，凡夫实在讲迷得太重了，他跟谁不对立啊？啊，掌握着身是自己，身外一切全对立了，跟人对立了，跟无对立了，跟事对立了，他跟谁不对立？啊，对立就错了，对立就是六道轮回啊。没有无我，无有对立，就是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找不到啊，这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啊，这是过去，没有邪恶。自性妙缘，居住相好。妙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心思、言论都达不到，无法想象。缘是圆满，居住相好，这个相好圆满展现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要找一个邪物的找不到啊，一切万事万物无不妙缘。所以极乐世界从哪来的？这里告诉你实话，自性本具的阿弥陀佛真的展现出来给我们看，不但给我们看，让我们真正得到受用。那随念佛往生的人便宜可占大了，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啊。一般修行人修到这个境界，至少是八地菩萨。大乘经上常讲八地以上啊，你才能享受到啊。那么八地之前

包括我们一品烦恼也没断去往生的，同居图下下品往生的，在西方极乐世界所得到的受用，就是你的生活品质啊，你生活所受用的跟八地菩萨平等。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赐啊！要不是他的恩赐，我们自己修行到这里，要到哪一年啊，才能成就？无量劫，烦恼不好断呐。啊，所以这里看的时候，自性空寂，自性妙缘。啊，下面自性无碍，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现六种神通。啊，眼看得见，看见什么？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看不到。啊，大世界，小微尘，极微是通通看见。啊，显六神通，天眼、天耳、他心、俗命、神足、漏尽。那六种神通具足，刚刚具足是阿罗汉了。虽有六通啊，那个通的能量有限制啊，啊，看不到变法界、虚空界。这个要知道。啊，他们的能量只能观察我们自己这个宝图，我们现在所居住的释迦牟尼佛的六道里头的人道啊。啊，阿罗汉的能量能看到世尊教化的这个大千世界，就常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十一个银河系，不是十万，十一个银河系，阿罗汉的六通能见能听能圆得到啊，这就很了不起了。但是要跟极乐世界比呢，那就相差太远了。极乐世界的神通是八地以上的神通，往生到那里，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通通有啊。为什么？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在极乐世界有41个阶级啊，当然到不了八地啊，那么七地以下的这种能力都有啊，所以他也能圆三这个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阿弥陀佛能圆的极乐往生极乐世界大概都能圆得到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下面说自性无助
不可断灭，自性无生无灭。我们常讲不生不灭，他真正是一切法的主宰，是一切万法的本体。清净即灭，什么也没有，能生万法，不可思议。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的现象，它生的，它变现的，它生的是净土，阿赖耶把它变成这个样子。阿赖耶里头有善恶。如果我们的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遵守佛陀的教诲，修三福、六合，五戒十善，我们这个境界就变成天堂。这个灾难平凡的世界就变了，没有了，境随心转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我们都要记住啊。那我们要修什么？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善恶的标准很简单，就用世尊给我们一般人教诲的三规五戒十善就行了。阿罗汉十善修圆满了，得的什么果报？三切为一。菩萨，全教菩萨，没见现的，三规十善修圆满了，得什么境界？八万细心，人不可以不断恶，不可以不修善呐！很好记呀，不要忘掉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拿出来对一下。对一下要是恶呢，就不能做，要忏悔，要放下。如果是善呢，就可以欢欢喜喜做。果报，天人，人天果报啊！这是最低的学佛，最后学到三恶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有没有？有，不但有，还挺多的。为什么他跑到三恶道去了呢？念头不善。念头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言行不善。言行是怨、恨、恼、怒、烦，与这十个字结合起来，三途去了啊！怎么能干这种傻事？

又何况佛给我们指定的三句境界啊，这戒律啊，为什么帮助我们提升啊？这都是通途法门的，净土法门特别啊。净土法门关于戒律这一部分，我只给诸位说了五课。早年在美国，在加拿大，我们修这五课在洛杉矶，我住在印海法师的道场，他看到我们五课非常赞叹，简单扼要，好记啊，时时刻刻用来对照。啊，三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最后这一句劝进行者，就是喜欢帮助别人的，劝别人学佛，劝别人信愿，劝别人发心求生净土。啊，总共是一句，你看十句是为自己，最后是劝进行者。啊，其他的六合敬，三学，戒定慧，六度，普贤十愿，要认真，时时刻刻要把重点拿出来对照，速度要快，念头才起，马上给他印一下。这念头能不能起？恶念，赶快把它打消，不能起。啊，善念可以。啊，恶行、恶口都不可以。我们能够把这五条基本的抓住，往生就有份了。

啊，下面自性无足，无有限量，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自性没有造作，发而如是，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染污过。啊，慧能大师见性的20个字的报告，本质清净，啊。

本不生灭，没有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自性就是真心，真心本来是定的，没有动过。啊，那么动，动就不是真心，不是自性。啊，动是什么？动是阿赖耶。哎，阿赖耶是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是妄心，不是真心。啊，它从哪里来的？它从自心里头变出来。这个东西把自信所现的所生所现的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华严上说得好啊，一切法心现实变，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个真心跟妄心，自信跟阿赖耶，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那现在我们生活、日常生活当中，阿赖耶做主。那自信呢？自信靠边站了，做不了主，全是阿赖耶做主。我们就错在这里啊！妄心做主啊！真心没做主啊，真心做主是佛菩萨啊。什么样的菩萨？至少圆教初住，别教初地啊。为什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了，自心才做主啊。自心做主，六道不见。十法界也不见了，什么东西出现在面前呢？十宝庄严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是华藏世界，华藏世界出现了啊。极乐世界呢，就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土。我们到极乐世界就见到极乐世界了不起，无比殊胜。我们到极乐世界，烦恼一片没断，真的是凡夫。但是啊，到极乐世界，你生的那个极乐世界的同居土，

这还得了？啊，这种事情不但六道凡夫不能相信啊，这难信之法了。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也不敢相信。你能够相信，这奇怪了，这太难得了。为什么呢？你能相信就能往生，你就有份啊，你不相信有怀疑，你没份。你知道有净土是根据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这一生净土的受用你得不到啊！我们想得受用啊，这个好啊！啊，所以他不生不灭，他没有造作。啊，因为没有造作，它就无限量了；有造作就有限量。啊，那我们讲今天量子力学家很了不起，把宇宙的奥秘揭穿了，就是构成整个宇宙的是些什么？三样东西，第一个物质，第二个念头，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三样东西构成整个宇宙。现在物质被揭穿了，现在大家研究集中在第二个念头，这念力，你看研究念力的报告太多了，书店到处都可以看到，现在集中在这一点，念头到底是什么，怎么来，为什么会有，起什么作用啊？念头能生万法，那这个生呢，实在应该是佛经上说的正确，能变万法啊，自信能生。能大师说的不错，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之事能生的是自信，变成六道，变成十法界，是阿赖耶。识能变，心性啊，自信能现，能生能现啊，这是佛法里这些基本的东西，必须搞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不会走弯路啊。啊，我们自己虽然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的也清楚，大方向没走错，这就非常难得。啊，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教我们伦理、道德、啊因果，好啊。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个轨道，不至于偏斜。啊，依照圣人指导我们的，那是人天大道啊，六道里头最殊胜的。你走偏了，走斜了，那就走到三恶道去了。在那个早年间，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中国老祖宗就知道

指给我们的无常，无常是得了，就是戒律，佛家的戒律必须要遵守啊！啊，仁义礼智信。啊，仁者爱人，要培养一个爱心。凡是人皆需爱，人民即无。不但爱人，连万物都爱。这个爱心可大了，一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法、或理，这叫意啊。那下面智慧、理智，不是感情用事。处理事物用智慧，不用感情。有理，有信，啊，这就是无戒。无戒里头，不杀生是仁，不偷盗是义，不邪淫是礼。不饮酒是智，不妄语是信。你看看佛家所立的根本戒，给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教的完全相同，这叫大道。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那无戒是什么？儒家有，道家有。再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通通都有。啊，绝不是抄袭而来的，是那个教主啊，创教的教主啊。用佛法来说，通通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之人。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佛门讲就是佛了，见性成佛。啊，那佛在各种不同宗教里现各种不同的身，这讲得通。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现的身不一样，说的法相同。啊，这些年来，我们接触很多宗教，读他们的经典，五戒十善全都有啊，孝亲尊师家家都讲。没有不讲的，你看到正欢喜啊！啊，所以我们提出，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啊，我这次访问英国，有缘跟英国宗教界接触，啊，提出那两句话。希望宗教回归教育，啊，宗教要互相学习，啊，宗教要化解误会，帮助社会，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宗教对人类做出真正的贡献。那宗教的教学是神圣的教学。中国宗教两个字的意思太好了。

啊，宗教两个字，这两个字，依照中国人的这个解释，啊，第一个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类重要的教学，人类遵从的教化，这叫宗教。所以，古时候历代帝王一直到满清。宗教谁管呢？皇上亲自管。啊，他不归宰相。啊，宰相只管儒家的。实在讲，儒家教育是每个家庭自己管。啊，你看家。有家规，有家学，有家庙、祠堂，啊，春秋祭祖啊，提倡孝道啊，一年办两次活动啊，叫你不要忘记啊。啊，我现在主张是做三次。为什么丢的时间太久了？大家忘掉了。两次还不行，三次：清明、中元、冬至。啊，这三次都做，一年提醒三次，希望大家醒悟、觉悟过来。人不能不孝父母。你仔细看看，父母带小孩多辛苦啊！啊，小孩长大的时候不孝父母，还能算是人吗？啊，今天。成年长大不孝父母的很多，什么原因？没人教他。啊，在中国古时候，小孩生下来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叫孝、叫敬。啊，孝对父母、对尊长，敬对同辈分。对一般人，啊，代表的人是老师，孝亲尊师，家教，啊，家把小孩的根扎下去了，小孩懂得，从小养成习惯了，啊，六七岁上学，老师教。接着教，啊，到十五六岁根扎稳了，这个根扎稳了，一生不会改变。啊，古谚语所谓的“三岁看八十”，一点不错。啊，现在没有了，怎么办？还是要从头起步，不从头，半路来学习，啊，到二三十岁再来学习，不牢靠。所谓高明，厚利之下了。他会辩解，什么原因？根不牢啊！古时候能守的人很多啊。

你在二十五识里面去看，你就看到很多人，这些是代表人物。为什么他们能说？不被财色名利所动，不动摇啊。真能守得住啊，根深蒂固啊，我们不能不知道。

啊，是讲自性无作，我们念到这里说，无有限量，自性无外，如风广披。无外也无内也，啊，现在底下有，底下接着，自性无内也，如镜普现。啊，没有，自性没有对立，这里所讲全都是对立的，对立就是边界。啊，自性光明如日普照，啊，自性是光明，佛经上叫大光明藏，就是自性，在净土宗里面常寂光土就是自性光明。自性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生生世世，所有一切活动，没有离开自性。啊，自性平等如相普熏，没有高下。所以我们的经体把自性写在里头，啊，经体后面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的，清净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名号。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没有染污，清净，没有分别，平等，没有动摇。也就是说，他没有无明，阿赖耶有无明，自性没有无明。那所以论真性，我们跟佛平等，什么时候平等？当下平等，现在就平等。那为什么你成佛，我在六道里做凡夫？你觉悟了，我迷惑。原因在此地，佛菩萨觉悟了，不迷了，我们迷而不觉，麻烦在此地。不能不知道。菩萨即顺众生自性本具的空寂性、妙缘性、无碍性、无住性、无作性、无外性、无内性、光明性、平等性，一共讲了九句，九个性。只是一念心呐，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用这九个心庄严佛土啊。
是以四十法缘。四十八愿什么？四十八愿呢？业业愿，即众生本具之心。说得好啊！本具之心，即以自心庄严自土。一点都不假了，所以中峰禅师在三十习念里面告诉我们：自心弥陀，唯心净土啊！弥陀是谁呀？我们跟弥陀是一体，不能分的。啊，弥陀发的愿是从真心流露出来的，自信流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我们凡夫起心动念离不开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啊，莫那的

脱离不了阿赖耶，阿赖耶的三细想是我们的妄心，但是阿赖耶三细想是从真如自性里面变出来的。这是事实真相啊。本具是讲的众生本具之心，即以自心庄严自土，如水归海，如响应声，心土不二，因果同时。是故法藏发愿完毕，空中就赞叹，决定必成无上正觉，感应道交，不可思议。为什么？它是一体，我们信心要从这个地方建立，这是真相性啊。如果不是一体，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我造的一身罪业，我能去吗？他会不会不要我？有这么多疑问在呀。现在知道是我们一体，

这个疑虑就没有了，怀疑顾虑没有了，自己确定自己决定的生净土，那么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所教导的相应。阿弥陀佛教我们真心，没有丝毫怀疑，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们真心啊，真愿，我愿意到极乐世界去啊，换一个环境，我到那边成佛。成佛为什么？是为度众生。所以你要知道，到极乐世界不是去享乐去。如果你是享乐的这个心，去不了。为什么？那边是大乘，你跟大乘不相应。大乘是大菩萨，大菩萨是以大慈大悲救护一切苦难众生，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十法界的众生，是为这一桩事情。这跟大乘、跟佛的本愿完全相同。非常欢迎你来，志同道合。所以跟念佛多少没关系，志同道合的时候，他马上就找你，你不去他也拉你去。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间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干同一桩事情，哪有不感应的道理？在这个时间住得再长，最后归宿决定是极乐世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他那么长的寿命，我以为那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有的。阿弥陀佛为什么加持他？这个世间有苦难，很多学佛的人错，学错了，念佛的人也念错了，他来做个好榜样。在这个时代，学佛真正成就学他，念佛真正往生求他学他，一定要给世间人做出最好的榜样。这个榜样就是持戒守法听话老实，社会上都欢迎这种人。虽然不是很重视他，或者又瞧不起他，彼此在这个世间不发生冲突啊，家和万事兴啊，这对社会就是莫大的贡献了。我们要懂得老和尚一生没发过脾气，一生没有跟哪个人红过脸不高兴，没有，
老和尚不批，不批评人。老和尚不嫉妒人。三归五戒十善，三学六度普贤十愿，你们拿去跟老和尚对，好好对一对看，他全做到了。我们天天在学没做到，他全做到了。他不认识字，他没学过，啊，他怎么会的？其实开悟全明白了，啊，虽然开悟了，还装个装像没开悟的样子，你完全看不出来。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才能学啊。学吃亏，要修忍辱波罗蜜。啊，别人回报我，能接受，听得还很欢喜，对回报的人很恭敬，感谢他。为什么呢？替我消业障，出题目来考我，我通过了。怎么会不欢喜呢？啊，被骗了，被欺负了，被侮辱了，都不在意，不放在心上啊！啊，甚至陷害我、侮辱我，都不要放在心上。都存一个感恩心念，真的是来考我的，很难得，他出这些考题，我都能通过。啊，不放在心上就都通过了，对他有感恩的心。他现在不知道，将来他会知道。他学佛，入佛境界，他就知道了。啊，所以学佛在哪里学？特别是在人事环境，人与人最难相处。啊，在人事环境里的，把我们自己的烦恼、毛病、习气，统统修理干净了。总的原则，就是与一切人不发生利害冲突。啊，那么要做就很简单了，他要，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就没冲突了。我要的是什么呢？天天增长我的心愿啊，天天佛号不中断，这是我要的。他不要，他要的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高名厚利，他要这个东西，这东西我不要啊。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学佛，释迦牟尼佛在早年已经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佛陀一生没有改变。

庙。为什么盖庙就给人有竞争了？没有盖庙的时候不给人竞争啊。啊，不拉别人信徒。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信徒，打开经典看，1255人，长随众。49年讲经说话，哪些人就这些，其他你没看到，不拉信众，不争名，不夺利，所以大家相安无事啊！啊，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为什么出家人互相犯了一条戒，自赞回答啊，都喜欢批评别人，指责别人。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过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就不会指责别人了。啊，对待哪个都好。为什么？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们要礼敬诸佛，要称赞如来。啊，为什么？礼敬用诸佛，称赞不用祝福，要换成如来，这什么意思？啊，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要平等的礼敬。如来是信德，他与信德相违背，不赞他。啊，他干杀盗淫妄，这怎么能赞叹？不赞的，不批评，不赞的。啊，他心里好事，做的是好事，赞叹。啊，那个礼敬，无论是善与恶，礼敬是平等的。没有分别啊，称赞是有分别的，这个要懂啊。啊，做了卧室再称赞就错了，那不应该称赞的啊。所以善财童子，你看53参里面，他见深热婆罗门，他见甘露火王，有礼敬，没有赞叹，做给我们看了。啊，除了没有赞叹的时候，啊，他也参观他们的道场，看他们做的那些不如法的事情，一句话不说。啊，见到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开悟众生的事情，要赞叹。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要向善财童子学习，就对了。啊，一生不给人结怨仇，这是聪明人。为什么冤仇结下来之后，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苦不堪言呐！啊，何必呢？忍一下就好了。啊，这成就你忍辱波罗蜜。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

啊，我们的财物被人霸占了，被人夺取了，哎呀，若无其事，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的名誉也造谣生事破坏你，啊，障碍你，也若无其事。啊，他障碍我，我就退避吧。啊，满足他的心愿，处处学退让，不给人竞争。啊，让我们对极乐世界的心愿一天比一天深。啊，让我们的念佛功夫一天比一天精进。我们走的路子是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继续搞轮回。啊，我们没有德行，没有智慧，不能帮助他醒悟过来，对他不批评，不赞他，啊，要恭敬，要供养。啊，他有困难的时候，缺少食物，缺少衣服，我们有多余的，要供养他，要照顾他，这就行了。啊，只看别人善，不要看到他的恶。啊，不是你没有看到，没有听到，看到听到，不要放在心上。心里面没有被染污，永远是清净的，这就对了。所以这底下讲的好啊，心土不二，心是能生、能现、能变，土是所生、所现、所变。啊，都离不开真心妄心。真心能生能现，妄心能变，因果同时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因果的教育必须参透啊。我们这一生有缘呢，修善因呢，将来感应呢，感应善果啊，所以决定不能造恶因，恶因后头有恶果报，恶报啊，麻烦呐！啊，现在受一点委屈好啊。我们有罪业爆掉了啊，所以要感恩呐、啊，不是坏事呀、啊，要看清楚，看得深，看得远。如果看表面，你就有怨，就有恨，那个麻烦大了。你有怨恨，来生遇到要报复。你要报复他，啊，他也不了解，也怨恨在心，再来时他又报复你，这样子冤冤相报，生生世世，可怜，非常可怜。这佛教给我们，冤要解开，要化解，不在他那边，在我这边，我这边化了，他就没事了。啊，真正学佛就是这一条，带给你的利益，带给你的好处，就说不尽了。

啊，是解除你生生世世因果报应，都把你解除了。明白这个道理，是故法藏法愿别，空中即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啊，这是什么？一不可思议之因，其不可思议之苦。当知不可思议之因，就是不可思议之苦。有志净土者，须从此信入。这两句是彭济谦居士劝我们。把因果搞得清清楚楚，啊，我们才真正懂得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啊，后头幕后这一句词论，就是这一段话，以深参究，不是研究，啊，是参究。研究是现在人干的事情，参究是过去禅宗所干的。什么叫参究？什么叫研究？现在科学家都用研究，研究是用阿赖耶，参就是用真心啊，立心一时就叫参就，心就是阿赖耶，意就是莫那，时就是第六意识，就是你能够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那叫参就。啊，问题摆在你面前，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豁然就明白了，那叫悟啊！啊，悟有大悟、小悟、彻悟。啊，彻悟比较难，小悟很容易。啊，只要收敛一下，收收心，啊，让心没有念头。没有妄想，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参，叫参禅呐。起心动念，那就不是参禅了。啊，禅是禅定，禅定不一定打坐，走路也能入定。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入定啊，定功深的时候，干什么事情都在定中，那就高了啊，这要慢慢学，很有受用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话，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通通用上，心怎么样？心是清净，遇到善、恶、逆顺、境缘，都能够不放在心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智慧。生智慧啊，啊，明了，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8页，548页倒数第四行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倒数第四行，本品开章明义。其第一句直曰，诸真实慧，此一句子乃一切妙行之大本，为无量人天开真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如愿修行这一段分三个小段啊，这是第一段。第一句就说诸真实慧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一句是一切妙行的大本，不仅是净宗，妙行，行是行门，也就是指我们的行为啊。妙，什么行称之为妙呢？我们浅一点讲，不造业的行就妙啊。啊，六道设法界的众生不行了，行为无量无边，不出乎胡三大类，身口意啊，身所造的，口言语，意是念头啊，所以叫

身口意三业啊，把所有的行为啊全包括了。行为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染净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染净不同。六道里面呢，善恶不同啊，一也是念头，念头有善有恶，无忌啊不算，无忌是非善非恶啊，叫无忌。身所造的也有善恶，口言语也有善恶，这叫三业。善感善苦啊，恶呢则多恶道啊，决定是有啊。我们起个念头，自己还没有觉察到，二赖耶里面呢已经落些种子了啊，自己还没觉察到啊，档案室里面已经有了。阿赖耶就是仓库，就是档案室啊，里面已经有存档了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绝大多数的念头我们自己都没觉察，念头太细了啊，不像言语身体啊，这是很容易感觉到的。念头不容易啊，粗的念头容易，细的念头不容易。细到什么程度？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世尊问弥勒菩萨，说我们凡夫心有所念，我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微细念头组成的？有多少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相？有多少识？啊，这一句话的是问了三个问题：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念是问多少细念，相是物质，物质现象，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识就是念头。前念起，前念灭，后念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它不中断了。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说了，拍手弹指之间，这是很短时间，你看一弹指啊，拍手弹指之前32亿8000年，这么多微细念头，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百千是100000，100000，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时间单位，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身体好的啊，年轻人体力好，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32亿8000年是320兆，320兆再乘7，2240兆。

我们怎么能掌控得到？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内容是什么？是整个宇宙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宇宙从哪里来的？他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人念头当中成立的。啊，一个念头是一个圆满的宇宙。啊。存在的时间多长呢？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啊，也就是说，一秒钟，这个念头的生灭了，已经2240兆次。试问，哪一个念头是我的念头？可以说真的是连概念都没有啊，它的频率太高了，这就是宇宙的真相啊。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实就是真实，真实相就是这样的。弥勒菩萨这一句话说出了真实相，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啊，这是大家普遍都有这个概念啊，电视你就知道了，电视的这个声啊，声根色相，音声色相在屏幕里头，它的频率多高？一秒钟100次，一秒钟100次。啊，如果我们做实验，放一次就像那个幻灯片一样啊，那我们一张一秒钟频率是100次，一秒钟啊，用1/1秒来放这一张底片。我们会在底片上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只感觉到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头有些内容是什么东西？是一无所知。为什么它太快了？啊，我们必须要什么样的速度才能看到像呢？过去的电影。是用的这个动画的原理啊组成的，1秒钟24张，就是1秒钟24张，我们要看一张都看不出来，一张是吧？24分之1秒啊，在荧幕里面，我们只看到光一亮，光里面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啊，要怎样才知道呢？大概要半秒钟啊，也就是12分之1秒。哎，我们能看到像啊，半秒钟看到是树啊，有人呢 啊

有房屋啊，能看到这些。啊，那个人的面孔呢，看不到，只看到有个人，有个影子。这说明我们的眼睛靠不住啊，看错了。啊，每一张啊，在放在平面荧幕上，它都是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你为什么看不到？那现在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现象，频率多高呢？一秒钟2240兆。啊，通常我们讲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万亿是一兆日。啊，你看这么高的频率，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这全是假的，根本没有东西存在啊。就佛在《般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才叫诸法实相。啊，你看到真相了。那我们要问了，什么人看到？《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他们看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妙觉如来，这五个位次的人都能看到。啊，不要用仪器，看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透彻。啊，现在量子力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他们把物质现象这个秘密揭穿了。啊，物质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念头。念头动啊，前念灭，后念生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就是物质现象。假的，不是真的。啊，那我们修行，《华严经》讲菩萨的位次，五十一个阶级。啊，像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啊，它分实行，好比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啊，是住，好比是中学；是行，好比是高中；是回向，好比是大学；是地，好比是研究所。啊，等觉是博士班，毕业了就成佛了。啊，最高的这八地以上是八地，是在十地里头的第八地，距离成佛很接近了。这个时候才真正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啊，有人看到吗？有。慧能大师就看到，他讲的那五句话就是真相。你看，第一个是清净，本自清净，啊，所有一切相都是清净的。你说他有没有？不能说他有，不能说他没有。你说他没有？他有，你说他有就没有了。啊，你看看一秒钟生灭
多少次

2240兆次。所以佛经上讲不生不灭，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你不能说它生了，你说生它没有了，你说它没有不退有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之后，你的人生宇宙观、想法、看法自然就转变了，变得什么呢？非常正确，那是智慧。那你不会生烦恼，烦恼是什么？烦恼是贪著。你看眼见色，喜欢了，就想得到。啊，不喜欢的呢，就想把它远离，这都叫烦恼，生烦恼啊。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啊，如如不动啊。那不是烦恼啊，啊，它没障碍呀。障碍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产生的障碍，啊，对于一切境界，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是如如不动，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妙啊，妙心呐。啊，所以妙行什么人有？圆满的妙行八地以上。啊，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如如不动。为什么？知道外面境界是假的，这个根身也是假的。啊，同一个频率上生灭的。2240兆。所以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说有错了，说无也错了，有无都不可得啊。所以这些正德的人，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妙心啊。阿罗汉跟六道众生比，他是妙心，但是跟上面比不行，他比不上。啊，阿罗汉没有执着，但是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啊，再往上去，菩萨，啊，菩萨就没有分别了。啊，到佛呢，佛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烦恼轻啊。啊，阿罗汉不执着，比六道凡凡夫烦恼就轻了，他不执着。他没有占有的念头。无我了啊，没有对立的念头，这边界没有了啊，不跟一切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天地万物对立，不对立是什么？也如啊，知道呢，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不对立了。我们面孔上有眼耳鼻舌啊，眼耳鼻舌身都不对对立，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他不对立啊。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整个宇宙跟我自己一体啊，这就很幸福啊，很自在了啊，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最低的层次是阿罗汉，阿罗汉得到了，这叫离苦得乐，这叫佛法真实利益。

真实智慧，真实之际，阿罗汉真的那点边缘啊，还没有达到中心地区啊，中心地区八地才达到核心的地区，圆满就叫成佛啊。所以成佛不是说哦哟，这个宇宙一切我都得到了啊，是得到了，怎么回事情？本来有的，不是得来的啊。现在呢，现在是说真话是失掉了，没有得来，那本有的有什么得来？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现在失掉了。怎么失掉了？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我们迷了，迷了自信，自信本具的功德、智慧、德能都不能现前。那六根还有一点点光明，你还能见、能听、能闻、能嗅，但是反映的全是烦恼习气，这就不妙了啊。所以住真实慧呀，是一切妙行的大本呐、啊。这大乘佛法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无量寿经，是指净土法门呐、啊，给你带来真实智慧，为无量人天很好。我们是人天的身份。啊，无量人无量天开真眼，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不是我们真的，也不是我们修得的，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听佛所说啊，听祖师大德世世代代相传，我们信得过，这是个关键。如果你不信，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信得过呢，你得到了啊，得到什么？至少烦恼轻了。有没有执着？执着轻了啊，东西丢掉了不会很难过。为什么？知道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慢慢的你就能看得破，你就能放得下。啊，这就是我们正眼开了。啊，知道真妄了，真欲妄了。啊，在教学上就能够得到。啊，真正了解它不是假的，是事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身能不能得？得不到啊。晚上睡觉睡熟了，别人把你抬走，知不晓得。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这身不是自己啊！啊，自己是什么？自己不生不灭啊！所以，我们要讲灵性不是灵魂，灵魂迷，它不觉悟。灵性啊，在佛法里讲佛性、自性，这个是自己，真正自己，不生。不灭啊，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你是全知全能的、啊、这个全知全能是宗教里赞美上帝的啊。

那他们不知道宇宙怎么来的，以为上帝创造的，其实上帝是自己创造的。啊，知佛法高明，啊，从慧能大师，这是中国人，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才1000多年，啊，给我们说出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解决了。啊，神圣通通是自己自性变现的。啊，诸佛菩萨也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是外头有啊，外头没有啊。啊，你要把自性找到了。所以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都是现成的，你全得到了。那这个东西你说要不要学？你说要不要紧？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能跟它相比的。啊，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成佛，无量法门都能成佛。成佛没有一定的方法，通通能成佛。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法门没高下，我们人有高下。人有什么高下？迷惑的程度有高下。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那迷得浅的人，一听这个他就相信；迷得深的人他不相信。啊，他都要慢慢来，一桩一桩搞清楚，搞明白了他才相信。啊，所以根性不一样。佛开这么多方便门呐。啊，净宗念佛往生方便当中的方便，可以说是无量方便门里头第一方便。我们遇到了啊，我们有没有善根福德？有。为什么没有善根福德？你不相信的啊，不但相信啊，我还认为他真有，我还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就有相当深厚的善根，像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一类的人在过去无量劫当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你才有这个善根，你一天就欢喜就能接受。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我们拿到这个法门要在国外。啊，对佛教没有概念的地区，你跟人家没有一个相信。啊，在中国这个环境，佛法在这里教学也将近2000年了，啊，有相当深的根底。你去问问，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人少，不相信的人多，所以叫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不是这一生的，要把过去生生世世的账通通算进来，这难行啊！啊，有这个底子，有这个基础，那要遇到缘，缘是什么？善知识，有人介绍给你。啊，你家庭

戚朋友当中，同学同事当中有学这个法门的，啊，学得不错，他来劝你，哎，你一听就接受就高兴，善根就生出来了，啊，就发芽了，生出来了，啊，有人听得不相信，半信半疑，他有善根还没有冒出来。啊，所以要有学习的环境，环境有人事的环境、物质的环境，啊，样样缘都不缺，这一生决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当生成就的法门。那我们学经教就如同这一句所说的开真眼，那能够对佛法尊重，正知正见，就这个意思。那对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的典籍尊重敬仰，都是属于开真言，啊，他知道写真，啊，那么对于这些不尊重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包含我们中国过去的老祖宗，我认为这些老祖宗里面有很多是佛菩萨再来。那要不然他对于诸法实相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不是大彻大悟的人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距离佛很近了，啊，才能说得出来啊。啊，所以古圣先贤每个朝代都有几个，啊，悟入自信的境界，下面说本经得尊普贤品的第二品，里面有这一句经文，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本经有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要注意“真实”这两个字。为什么？世间法是假的，六道轮回里头没有真实，十法界里头没有真实。那十法界是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都不真实。啊，所以那个佛大乘教里叫他做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佛。那么真佛的标准是什么？要见性，没有见性，修得很像佛的样子，啊，戒定慧三学，真下功夫，

学得很像，但是没见性，就叫相似佛。那不是真的。见了性呢，这就真的了。所以见性成佛，这成真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德尊普贤品人说，开花显示，开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应化在世间。佛不到世间来，众生永远在六道各轮回啊。佛到世间来帮助他们，第一个能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究竟苦，你与苦啊，这个帮助他离苦得乐。不出轮回，帮助他离苦是不究竟的。你帮助他从三恶道升到三善道，升到人道，不错了，比三恶道苦要少受很多，但是人还是苦啊。从人道再把你提升到天道，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一层比一层路，离苦的路。但是怎么样？没有出六道路。色界天的寿命到了，无色界天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那就肯定往下坠落。六道的生成，升到上面，时间短了；堕落到下面，那受罪的时间长。所以帮助人生天，帮助人生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是究竟路，暂时离苦的路。寿命到了还要堕落，阿赖耶里面那一些烦恼习气恶业种子都还在啊，没消失掉啊。只有佛菩萨能帮助我们化解这个问题。转舍成智，把阿赖耶里的业习种子、烦恼种子通通都变成智慧的种子。觉悟就是智慧，迷就是烦恼。帮助他觉悟，这是真实功德，这是真实的利益，这是真正的离苦得乐。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所受的，比前人，比我们父母那一辈子受的更苦。我们父母受的那一堆喜，受的那些苦，我们看见了。今天比那个时候更苦。我们往上推想，我们父母跟祖父母相比，祖父母那一代所受的苦，比我们父母那一代轻。虽然国家乱了，

在民国初年，陈氏比较明显。乡下呢，乡下人还是很守规矩。他还真正有享受。没有城市里面人这个负担那么沉重。乡下人是吃饱穿暖，茅草房子他就很满意了。我住过3年茅草房。那盖的不是茅草，是稻草，比茅草房还要次一等。最次的是稻草盖的房子。一般在那个时候，大户人家这种茅棚的时候，都是给畜生住的。养马、养牛。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车，真的。最豪华的就是马车。通常的时候，农民家里说有牛车。这是最普通能看见的。远距离乘车赶着牛车过去。牛车也能坐人，也能载物。那我们今天是确实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物质文明的享受，这是我们从前人享受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受的苦比他重，我们享受的乐不比他多，这个乐造很多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他们享受的乐是真乐，有天伦之乐。有家族之乐，有朋友之乐。为什么？那个社会里头还重视无伦无常。不守伦常的少。很少听到。仁义礼智信，大家都遵守。五伦的社会啊，抗战时候还有啊，战后没有了。战后这个气候变了。人慢慢变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不义也。他做得出来啊。抗战时候损人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一般人还不好意思，做不出来。偷偷做，没有明目张胆做的。无知。无理、无信，现在人全都做到了。在抗战那个时候，仁义礼智信有。我们是流亡学生，走到任何地方，当地人民都会照顾我们，他有爱心，知道我们逃难有困难，就送多粮食给我们，送一点钱给我们。送一点旧衣服给我们穿。他真有人帮忙啊。所以那个时候日子苦，现在想起来比现在幸福多了。现在日子真难过。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

往后如果不能把传统教育、宗教教育恢复起来，这个苦啊，一代比一代严重，我们看不到下落。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最大的忧郁、不安的，就是核武生化战争。这个威胁太大了，古人没有这个威胁。打仗，二次世界大战发明机关枪。这是杀人的利器。过去没有过的。现在发明的是生化，是核武。让细菌都不能够生存，这个问题严重。所以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晚年脑子里去想这个问题，如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就想这个问题。想到最后，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相信他这个想法是从中国夏商周三代来的灵感，就是世界要统一。

啊，用什么同意？用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谁来同意？中国人来同意。啊，英国人讲的。1970年代那个时候，他80岁了。啊，他是1975年过世的，那一年他85岁。啊，许多人听到他这个言论，怀疑。他告诉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他要遇到困难走不通了，回头找老祖宗，他的问题解决了，后头有个依靠，老祖宗啊，他看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认识老祖宗，这很悲哀啊！啊，认识老祖宗的人都会同意汤恩比所说的。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中国老祖宗对全世界、全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啊，就是他们能将智慧，啊，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那就是

念方法啊，从个人修养身心的方法到治家啊，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全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了不起的东西啊！啊，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啊，啊，方法经验都在其中啊，用汉字文言文。写成书本流传于后世，咱们中国的四库全书啊，在这个地球上最宝贵的什么，就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宝贵，这个东西能带给人一生幸福美满。

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学习，否则的话，对不起祖宗啊。那贫贱不是苦啊，无知是苦啊。啊，你看看孔子的学生颜回啊，颜回没有福报啊，物质生活非常贫贱，那他不苦的快乐，他乐从哪来的？智慧。快乐表现出来啊，物质生活无所谓，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放在口上，每一天到晚快乐无比，智慧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德行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做到了，多快乐啊！

啊，真实之际就是自性啊，真实这一句话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在大乘法里面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大教缘起，这一品里面，佛说：“于真群蒙，会以真实之力，真实之救啊！群蒙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严重的迷失了自性，啊，误以为这些虚幻的假象啊，全是真的，这个误会太大了。啊，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全是从自私自利所发生的啊！自私自利根本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啊？我找不到啊！我在哪里啊？啊，我的利益在哪里？你只要想到2240兆分之1秒。所以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帮助。

啊，为什么呢？经上讲的这一弹指我们没有概念，科学家讲这个我们有概念啊，一秒钟是一秒的几分之几啊，事实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一，不可得啊！啊，这一个画面，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它确实现的是一切法，整个宇宙嘛。现这个一切法，这一切法确确实实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能把这个观成，你就彻底放下了。这一彻底放下，你跟佛的境界就大幅度的拉近了。那为什么呢？把你拉到菩萨地位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肯定大彻大悟。他不悟啊，就是这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一切法放。现在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不是真的，没有一样东西存在。这是现实的环境。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这是实相，这是真理。其他的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的。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是来给我们这个慧生恩惠，是给我们真实的利益。那净宗这部无量寿经真实里面的真实，再真实不够了。我们不能疏忽，不能大意，不是千载难逢啊，无量劫当中难得碰到一次，千载不难的，一千年底下接着第二个一千年，很短呐，这无量劫，确确实实是真实之理。那么经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真实慧，此三句虽各有异也，而其真实则不二也。真实之际，之际之力跟智慧好像是三桩东西，可是这三桩东西都是真实，三个真实合起来是一个真实。下面跟我们说，真者真如也，实者实相也。真如从体上讲的，实相呢是从作用上说的。体能现象，虽现象它并不着相，

这个道理要懂。啊，体是真的，相是假的。相不离体，离体没有相。所以，相由心生。啊，虽然相由心生，但是相不是体，体没有相。啊，体能生相，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人会做梦，梦是下意识，下意识不是梦，能现梦境。啊，在梦境当中是两个，一个是相，所生的相，一个是能生的实。得搞清楚，搞明白，通通不能执着。执着体错了，执着相也错了。啊，一切都不执着，对了，就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正确。啊，诸佛菩萨就是希望把我们领到这一个境界。啊，这是真正觉悟的境界。啊，那么真真如，实实相，啊，确实而论，大乘教里面就是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实相，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假相，假相怎么来的？依实相来的。实相里面加上阿赖耶在里面，就变成假相。啊，实相就是十宝庄严土，假相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轮回。这要搞清楚。啊，真假都不能住，真的都不能住，何况是假的？啊，所以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就是放下。放下是功夫。下面《观佛三昧经》里面说，佛地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一空。第一一空是毕竟空，本来是空的，不可得。啊，这个空是什么？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这叫第一一空。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迷了，那就是不觉，那就是无明。从这个无明就会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完全是假的。啊，说第一一空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佛说的真如实相就在当前。下面这一句给我们解释真实之机。什么叫真实之机？穷极真如实相的原底、源头啊，就是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能现的自信，所现的宇宙，

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叫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现在科学家、哲学家所追求的。啊，科学这四百年来，能把物质现象揭秘了，这个谜底揭出。

心生，色有心生。佛经上讲相、讲色，都是讲物质。物质从哪来？念头来的。心就是念头。啊，先有念头，而后有物质。物质是从念头起生的。那现在科学家第一个谜题揭穿了，现在研究第二个命题，就是念头。你看，近代科学研究念力的，念力不可思议，念力没有边际啊！这一类的书出版的很多。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念头是什么要搞清楚了，要搞明白了。最后还有个自然现象，大乘经上有释迦牟尼佛说的用意识，意识就是分别，第六意识分别啊，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非常大，它对内对外通通圆得到，就是圆不到自信。那所以说，用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这是佛说的。啊，今天科学家果然做到了。现在还差一点，大概还要几十年的功夫啊，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搞清楚。阿赖耶三细相就是业相，这是第一个；转向，第二个；境界相，第三个。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念头，就是转变。变化啊，变化从哪来的？转向啊，转向从哪里来？从业相。业相是什么？业相是一念不觉，这是最初的，叫无始无明。无始无字号啊，没有开始啊，迷了，迷没有开始 啊有没有结束呢？也没有结束啊。为什么？它假的，不是真的。要有开始，要有结束，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这是假，像做梦一样，梦什么时候开始的？梦醒了什么时候结束的？有没有失踪？没有啊。为什么没有？痕迹都找不到啊。佛用这个给我做比喻，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概念说，不要去穷究，我要去找那个开始，那你又迷了啊。你不找没事，你就悟了，你一找的时候你又迷了啊。告诉你不能找，它是假的，要找就找真的，不找假的。下面说，当来一切寒念，皆因弥陀一尘缘海，六字洪名而得度脱，真舍之力也。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一句太好了，决定不能疏忽。我们如果能够掌握的这一句，这一生真实之力确实得到了。

这个真实之力，我们这一生呢，圆满成就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人人都能去。只要你遇到这个境界，你相信这个方法，依教奉行，真干。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这一句要记住。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你只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愿生，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那么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这就是他的阶级啊，等于说那是个学校，那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有四个，有等级的。你到那边去之后，你是放在哪一个等级啊？这个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念佛管这桩事情，念佛不管往生，往生不管品位，往生呢只是欢迎你来啊，安察品位的时候是念佛功夫前身，记住不是多少，是功夫前身。什么叫功夫？把烦恼念掉叫功夫啊，烦恼完全在待业往生，这是最下的凡圣同居土啊，一品烦恼也没断啊，烦恼断了几品的啊，比如说像小乘执着放下了啊，我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随缘，什么都好啊，不执着了，不分别了，这两样做到，这两样都是小乘，声闻缘觉，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能够不起心不动念，那就生十报庄严土。啊，好像什么进入他们的研究所，十报土。啊，方便土这是大学啊，凡圣同居土是小学中学啊，念佛功夫前身呢，前身再放下了啊，最高的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啊，没有起心动念，修行在哪里修？在红尘里头修啊！离开红尘，你到哪里去练功啊？眼不见色，耳不闻声，你怎么个修法？啊，叫你见色，叫你闻声，啊，在见色闻声里面，不起心不动念，第一等功夫。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土。第二等功夫，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生方便有余土。第三等是功夫都不到家，啊，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都有。

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所以我们自己清楚啊，我们到那里三大人肯定是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只要往生好。偶一大师自己，人家问他，你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回答说，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换一句话说，只要往生，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快啊，十方世界成佛要三大乘七劫，极乐世界不需要啊！啊，他太快了，不是寿命太长了，无量寿啊！啊，那个地方是法性土啊，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里是有生有灭，啊，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这都是有灾难的。极乐世界没有啊，人无量寿，花草树木也无量寿，花是永远开的，没有花开花谢啊，山河大地永远是那么样的美，那么殊胜，他没有生灭相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我们这里休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极乐世界不要休息，没有休息，所以他的功夫一直用下去。你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弄错的。你只坐在你座位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什么时候离开讲堂下课了，成佛不成佛决定不下座，一堂课成佛了啊。这一堂课的时间长短不定，有人成佛快，有人成佛慢啊，总之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决定不会离开讲堂。多妙啊，个个成就啊，那就是必成正觉，必定成等正觉啊。那么在讲堂听课，神没离开讲堂，哎，他能起作用，阿弥陀佛也在讲堂讲法讲经，没有中断，但是阿弥陀佛同时分身无量无边，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接引往生的人。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没有佛来接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他来接引，所以他分身去接引众生。学生也能分身，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去供养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你看，不但是在弥陀讲堂听法了，十方诸佛说法，通通都参与了，参加法会了。而且还有个副作用，以自己的应化身度去度化诸佛刹土六道十法界的有缘众生，极乐世界很热闹 啊虽然很热闹，告诉你他们没有起心动念，这一招妙啊，妙心啊，没起心动念啊，更没有分别之处。

啊，所以圆满成佛，很快就成佛了，这能不去吗？啊，这世间这假的能不放下吗？放下就是啊，啊，念佛功夫就成就啊，就能提升了。啊，所以经教对我们的帮助，就是叫我们把极乐世界事实真相，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自己做一个抉择。啊，到哪里去？啊，世间有不少人都说灾难，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听到什么反应？好啊，灾难来了，到极乐世界的机会到了，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什么念头也没有，我也不想去躲避灾难，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太好了，万缘放下。啊，能不能去？你真的发这个心，真的佛阿弥陀佛来接引。那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机会不能错过啊！所以当来一切海念，都因为阿弥陀佛一尘缘海，一尘缘海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快速成佛，所以叫一尘缘海。啊，他用的方法就是六字后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二德度脱，度脱就是成佛。这是真实之理，这个利益是永恒。是你带得走的啊，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样都带不走，所以样样现在都要看得淡，不计较不执着，有很好，没有也好，不放在心上啊，一定要把幸运放在心上，把念佛放在心上啊，幸运是我们能不能往生，念佛是我们到极乐世界插班插哪个品位啊，这都是带得走的，这都是真实的利益，能行此真实之际，会此真实之力者，即此真实智慧。啊，这把真实智慧说出来了，你为什么能得到真实之力？为什么你能够证得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自信，明心见性，通通是智慧。智慧的作用大了，下面给我们解释慧者大乘一章第二卷书，居行方便，观达为慧，真心体明，自性无暗，莫知为慧。啊，是乃以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方面

这个真实智慧是见性，没有见性，没有智慧啊！啊，据是根据，啊，根据行是修行的方便，方便无量无边。啊，在眼叫见，在耳叫听。我们举这个例子，啊，见是智慧。真实的见是什么呢？见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慧。啊，如果你见到的起心动念了，真的智慧没有了。什么东西起来了？现在人叫知识，知识是属于阿赖耶的妄行起的作用。知识，你知道你认识他了。智慧呢，是自信起作用，真心，真心起作用叫智慧，妄心起作用叫知识。啊，科学是属于知识，所以他虽然能知道，他没有作用。如果是八地菩萨，神通广大，那他起作用啊。六种神通都现前了，啊，阿罗汉六种神通已经现前了，那是初级的小神通，啊，八地以上是圆满的神通，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行方便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记住，练什么？练如如不动，练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你就会有分别，会有执着。那善恶的念头起来了，就造业了。善业感三善道。我也敢散我道，这就错了了。啊，对世间人不知道脱离六道轮回的人来说，算是不错了。啊，为什么呢？叫他不堕散我道。帮助他修人天福报，啊，他来生得人天果报，不堕三恶道。但是对学佛的人来讲呢，错了，全错了。啊，佛法的时候最低限度是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永远离苦得乐啊！再也不搞六道轮回了，再到六道轮是什么？菩萨身份，菩萨以应化身到这个世界来救苦救难，那不是他的造业啊，他是来实现的。啊，是来度化众生的。啊，所以是观达为慧，观察，达是通达，没有障碍，这是慧啊。啊，观里面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叫观。啊，说佛法修行

有止有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通达明了。啊，没有通过思维的，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观。啊，有分别执着，这叫止，情止。这个严重，这个造六道轮回业。啊，有分别，没有执着，还算不错，实话界的。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超越六道了。啊，分别执着不是好事，一定要知道。总结呢，是乃以明知本性，见知本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这才叫慧，这是真实慧啊。什么叫真实？大乘义章第二卷书，发觉情妄为真实。刚才我说过啊，情是分别之处，妄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真是跟佛菩萨一样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释迦牟尼佛早年间应化在印度啊，三千年前啊，他的教化众生八相成道啊，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是啊。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全有啊，起心动念分别是全有啊，全有就是造业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来生到哪里去了？流到轮回去了。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不造业啊，讲经说法49年，有没有？有啊，我们看到历史上记载啊，留下这么多的经论，怎么说没有呢？可是佛说他没有时间啊，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有人要说他说法叫报复在说什么？什么意思？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说什么？没说，没说，怎么说那么多？自行流露，自自然然流出来的这么多的言语啊，没有通过他的思想。我们现在手中要想一下，要写个东西想，他没有啊，他就这么就出来了啊，说了很多，你再问他说什么不知道啊。

这个东西有没有迹象？有。你要是很细心去观察，痕迹，我们能够从痕迹上体会。然后什么？对这桩事情肯定不怀疑。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啊，特别是老法师，他经验丰富啊，他上台讲经讲得很妙，是不是他说的？不是，你把他记下来，等到下台的时候问他，他会问的，这是我讲的吗？不错啊，是我讲的吗？哎，他好怀疑，那是跟你讲，哎，我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从这个痕迹上，我们就知道自行流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最明显的地仙老和尚，要地仙老和尚讲经，当年有一大居士写笔记。啊，姜维农居士，他们这些大居士给他写笔记，以后整理出来就作为讲记。啊，所以每一堂课下来，他们记的东西都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之后常问他，这话是我讲的，是没错，好啊，我怎么会讲得出来？啊，在讲的时候说没有用分别，没有用执着。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没有，自信流露啊。啊，到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啊。呀，没人给你记，但是现在有机器，有录音机给你记。你再回来听听，哎，也很有味道。我讲的不错嘞。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无师自通。要相信，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他自己明白了，自己明白，自己说出来，别人记下来，拿给他看，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法觉情妄为真实，那么我们修行就要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为什么用真心？跟这个相应啊，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有机会切入。为什么大家生活都用妄心？妄心就是分别心、执着心，这个不好。妄跟妄相感应，跟六道轮回相感应；真跟真感应，跟极乐世界感应，是决定不吃亏啊。眼前可能吃亏，可能上当，啊！但是什么呢？你将来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吃亏是假的，假亏要吃，啊！真实利益才得到，那假亏不肯吃，真实利益得不到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对人要真实，别人对我虚伪。我知不知道？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那是他，不是我。啊，他还留恋六道轮回，还跳不出财色名利四个关口啊，他还跳不出去啊，我们超越了啊，所以就不计较了。啊，他骗我、坑我、伤害我，都无所谓。
我能承受得了，我能忍辱。啊，我们会有成就。啊，所以用真，学着用真，因为佛菩萨全是真的，从阿罗汉以上都用真心了，都不用妄心了。啊，小乘阿罗汉，虽然阿赖耶识没有能够转过来，但是他悟活了，身相破了，他不执着身生活。这就很高明了，很了不起了。啊，比不上念佛僧净土，念佛僧净土太难，太殊胜了。啊，发觉情妄为真实。啊，大乘一章上这一句。故即利妄之本真，一切自心清净心。啊，这个什么真实？真实就是利妄的本真，你本来的真心。啊，你本来的自心。啊，也就是自心清净心。我们这个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清净心得到了，啊，清净心得到了，念佛念多少，一句十句就往生了，生到哪一个阶级？生到方便有余土，念中学了，不是念小学了。啊，一生十生就能往生，那为什么？你有功夫啊！他是讲念佛的功夫，不是念佛多少。啊，你用清净心念佛，这功夫好啊！啊，等于阿罗汉呢。啊，你要是用平等心念佛，你等于菩萨，位置更高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这一生很有把握，往生。啊，要提高我们的品位，就是淡化这个世界万事万物。啊，什么都随顺，随顺大家欢喜啊！我不跟人对立，我也不跟事对立，也不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的。为什么没对立？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妙啊！这享受啊！啊，我爱万物，万物爱我；我爱众生，众生爱我，是一不是二。这境界多好啊！这境界多美。学佛，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没有中断过。为什么？乐，这多么乐，多快乐！啊，我们今天这小房子，我们几个人快乐，法喜充满了，这是享受。啊，这是正能量的享受。啊，所以

我的出家，张家大师劝我的，要我出家。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牵挂，没有顾虑，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我读了之后，搞明白了，佛是搞教育的，啊，所以我们认清楚，佛不是宗教，佛是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一生在没有出家之前，我就提倡佛陀教育，啊，因为现在大家把解错了，认为它是宗教，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那所以早年我讲经20年才有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那是我讲华严经，华严经华藏世界，华藏图书馆。啊，我们那里也搞了一个基金会，也是那几年。啊，我们的基金会叫佛陀教育基金会，现在还在，专门引进印佛像，分送给全世界。啊，不搞别的，学印光大师。啊，我们不发展道场，我们不拉信徒，我们天天讲经教学，乐此不疲啊！啊，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用网络，13年前我们用微信，这个产生很大的效果。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一生讲经教学，他的学生也是一生讲经教学。啊，佛灭度之后，学生分布在四方，到处都是讲经教学。这个要知道啊！啊，佛的法运正法，正法就是讲经教学。有讲经，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啊，有正果的，这叫正法时期。信解行正，通通具足，正法。相法时期呢，正果的没有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没有正果。啊，但是净土宗的往生就是正果，所以净土宗就是正法。那末法时期呢，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的，没有照做了，当然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没有了，叫灭法时期，法就灭了。那现在我们要把佛，要救佛法，怎么救？讲经，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念佛的，啊，不管他能不能往生，这是佛的末法。如果他真往生了，那他就是正法。这个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然后就晓得我们生在佛法什么时期，正法时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经、听经、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49页，549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第一行第二句看起，我把文念一念啊。穷极真如摄相之云底曰：真摄之际，当来一切寒灵，就是一切众生，皆因弥陀一尘愿海，这就是48愿，六字洪名，这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而得度脱者，这真摄之力，能显此真实之际，会此真实之力者，即此真实智慧也。这一段把本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利益、真实智慧说明了。很简单的几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解释慧者啊，什么叫智慧？大乘一章第二卷说：居行方便，观达为慧。啊，居是依据。啊，行就是行动、行为，在这个里头观察、通达、明了，这叫慧。所以就是一论，真心体明。自性无暗，莫知慧慧。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心，这叫智慧。啊，我们普通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叫慧。这是智慧。啊，那么古时候，特别是佛教，佛教之外，中国古圣先贤跟佛的教学理念方法非常相似，跟西方不一样啊。那么东方的教育目的是哪里？目的是叫你开智慧，以这个为目标啊。智慧一开了，真实之际见到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

真实立业了，是立业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啊，悲是救苦啊，慈是娱乐啊，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这是立究竟苦，往生极乐世界得究竟乐。这是一切法里头没有的，佛法里头也只有净宗有，其他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啊。那么讲这三种真实，都是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最后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相信中国古圣先贤啊，从我们能历史上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孟子，我相信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他们说的跟佛经那么样相似，那么接近啊？佛经传到中国来，确实把中国本土文化提升了啊。这是汤恩比博士的话啊。那么中国人心胸扩大，包容了异族的文化啊，这是说我们包容佛教文化。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没有跟他对立啊，没有把它消灭啊，把它跟自己文化融成一体，互相帮助，彼此都提升了，这是真的。那这在外国找不到，外国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明心见性是真实智慧，明心见性才算是大成毕业了。那没有明心见性，没毕业了，还是学生呢。啊，小乘要证阿罗汉算毕业了。啊，阿罗汉五种见惑断干净了啊，也了不起，他超越六道轮回啊，他不再以为这个身是自己啊，这个身不是自己，是假的。佛法里面讲真假的标准是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没有变化是真的，凡是有变化有生灭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那那么人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有生住异灭啊，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全都是生灭法啊，生灭法都是假的。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啊，也只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啊，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物质从哪里来的？很多宗教里说上帝造的、神造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神？真心就是的。我们有两个心的，一个真心，一个妄心。那说神圣、说真如、说自信，都是讲的真心。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这个心是妄心，这不是真心啊！这是阿赖耶的三细想啊，阿赖耶识这个含藏的种子，
就是妄想。那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那我们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把这

们成圣，我们就晓得，就是我们讲的自性，中国古人讲的本性，本性本善啊，还写在三字经的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佛，本善是化身菩萨。啊，那我们仔细观察，是在讲他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本性本善。我记得我是第三次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日本去了八次，啊，第三次，我在那边参加个会议，联合国的会议。啊，有十几二十个同修，常常在跟着我在一起。啊，有一天我们早晨在外面散步，啊，有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她的小孩，推个车，啊，走到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我说大家停下来，你们来仔细观察，啊，观什么呢？观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说你看这个小孩，那个小孩。四个月不会说话，还不认识爸爸妈妈，就不认生，每一个人去逗他，你看他笑得多天真，他这个样子表现得多快乐，那就是本善。那为什么他没被污染？到他哪一天认识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不是，他已经被污染了，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是佛。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如何保持这种天真一生都不变，教育目的在此地，这太美好了啊！但是保不住啊，保不住，希望能够他这个变化了，慢缓慢一点，不要太快啊！所以着重教育，什么时候教呢？怀孕的时候教，胎教啊！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学文王的母亲。啊，眼不见我色，啊，不能看的东西，啊，说负面的东西，肮脏龌龊的东西不看，耳不听言声，口不出恶言，啊，心地清净，这样讲的生下的孩子，他秉母亲的正气。这个孩子好养啊！啊，长大出生之后一千天，他这一出生，他睁开眼睛，他竖起耳朵，他已经会看会听，已经在模仿，就在学习。啊，一千天是最关键的时候，从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谁教他？母亲教他。啊。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看到听到接触到全是正面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要去看这个，让他这个是根深蒂固。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啊，这一千天要这个教学的时候如法，他所得到的是正念，一辈子都不会丢掉，只要三岁看八十，到老他都不变啊，他是个正人君子，向上提升他是圣贤，往下他不是君子啊，圣贤君子是儒家教学的三个学位啊，最高的是

次一等的贤人孟子，那再次一等的君子，君子可多了，在朝廷里面服务都是君子，这个政治怎么会不好啊？圣贤君子的教育，圣贤君子的社会，圣贤君子的国家，五千年了。你要读历史，你要懂得了啊！今天整个世界动乱，我在国外遇到多少同修都很关心来问我哪个地方安全，到哪里好，我都告诉他中国安全，回中国去。那他说为什么？你看看全世界的历史，哪一个国家世世代代的祖宗在搞断卧修缮积功里的找不到，只有中国，中国老祖宗积的德厚啊，我们不孝啊，把老祖宗东西丢掉啊，啊，墓中没有老祖宗了，不过两百年了，时间不长啊。啊，所以老祖宗对我们有一点惩罚，不会要命的，这一点要懂得啊，哪里安全，这安全啊！你看看我们在古书里头读到的孔老夫子的外公啊，他母亲的爸爸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凭什么？孔家并不富有啊，他看到孔家五代积善啊，就断定这个人家将来一定出人才，把女儿嫁去，嫁过去啊，生孔子啊，啊，这是一家了，大的我们看一国，我们这个民族啊，世世代代祖宗都记得，我们丢掉传统文化不过两百年，前一百年苏轼啊，后面一百年真丢了，后面一百年是民国满清亡国之后真的丢了，满清最后一百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她不尊重啊，让我们对古圣先贤、对祖宗那种情感淡薄了啊，没有完全丢掉啊，我这个年龄还接触到一点边缘啊，我们家乡桐城派的发祥地啊，城里面丢掉比我们早，大概要早10年，我们住乡下，乡下人都非常守本分啊，无人无常四维八德在乡下都看见，那我有这个印象啊，啊，小时候确实受这点教育，长大之后占很多便宜啊，我亲近三个老师凭什么啊，就凭的儿童时代父母长辈教的啊，叫什么？孝亲尊师，那对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尊重爱护啊，虽然没有人讲没有人教，我们没有糟蹋他，不敢把他丢掉啊，就这一点点呢，不多 啊这一生的路祖宗铺好了的，逆境顺境都是

磨练自己。佛法讲修行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心，没有贪念，逆境恶缘没有成慧，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智慧啊。啊，智慧天天长啊，烦恼天天轻啊，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中国这些瑰宝，老祖宗传下来的，不是这些物质文明的，啊，是精神文明，是帮助我们走向圣贤这条道路。啊，佛菩萨跟中国古圣贤没有两样，称不一样。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啊，印度人称菩萨，中国人称仙人。印度人称罗汉，中国人称君子。学位的名称呢，没有两样啊！啊，不能不学啊！往后怎么？往后没人教了，这是我们担忧的事情。如何来培养一批老师？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全心全力，我们要做这桩事情。啊，下面给我们讲真实。什么叫真实？啊，《大乘一章》第二卷讲，你看讲得多好，法觉情妄为真实，即利妄之本真呐、啊，也就是自性清净心。啊，妄是假的，你能把它放下，你真心就现前。啊，我讲经讲的很多，常常提醒大家。啊，修的人很少，真修，啊，怎么修法？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耳闻声，听得清楚；鼻嗅香，闻得清楚；舌尝味。啊，身的感触，还有第六意识的知。啊，第六意识是分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自性本有的智慧。第一念的，第二念呢就变了。啊，第二念是起心动念了，哎，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就迷了，起心动念就迷了，啊，再分别执着，那就严重的迷惑。那佛教问，佛给我们差别在哪里？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是用真心，这就是真心，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很高明啊！起心动念非常微细，他们也觉得到，但是他不分别，他不执着，不分别心平等，不执着心清净，他没有染污。菩萨啊，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有分别心，他没有染污。有分别就是他不平，阿罗汉心不平等，但是他干净清净，他没有染污。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是阿罗汉，就是没有执着。啊，平等就是菩萨，没有分别。后面那个觉。就是没有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就迷了。

即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佛啊。那什么时候放下，你什么时候就成佛了。那佛是每个人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佛不是神仙，佛菩萨不是迷信，学位的名称啊。那么我们放下的越多，心越清净，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现在这个每天世界上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日子也很好过吗？何必要知道呢？没事找事吗？啊，谁都找事。你看报纸找事，你看杂志找事，啊，你看电视找事，啊，没事。你说我50多年不看电视，啊，没有听广播，报纸杂志通通都离开了。啊，我不需要知道这些。那有人问我，那有必要的事情，我必要是有同学他们介入啊，有同学很难得每一个星期送一份头条新闻，拿了送给我看，我就看这里啊。我只要一个星期的事情，我只要花半个小时就看完了啊，不止知事少时，烦恼少啊；圣人多处，是非多啊。啊，我不是别人来找我，我却不找人。啊，为什么清净？这就是真正受用。啊，受用的是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啊，诸位要想健康长寿，这是秘诀，就在此地。啊，我这次在英国，在上医院，跟议员们接触，他们别的不关心，就问我健康，他说你怎么保养身体的？啊，对这个很关心。啊，我告诉他们，清净心，少烦恼，啊，尽量少知道。不是自己必须要知道的，别去打听。啊，养清净心，养平等心，在素食。啊，素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啊，我素食64年。啊，身心健康啊，啊，佛教导我们呢。所以这个心就是自心清净心。你看婴儿刚刚生下来100天，真的是自心清净心啊，他表现在外面，你看他的清净，他快乐啊，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对待每个人都是自心清净心对待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从小孩子看得到啊，不是看不到啊。啊，你念三字经，你不想人之初性本善，你从这看，你就看到了。啊，那么底下就说明了，性相近，习相远。啊，这是理，这是事实。啊，自心、清净心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有，永远不变。所以它是真的，那那个染污是假的，染污可以放下，恢复真心呢。那你不放下就不行啊，都要放下。所以真的假的搞清楚，真的抓住，假的不要，啊，不要就是不放在心上，让心清净。这个不放在心上也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呐。不放在心上就成佛了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习气太重，
不放在心上，心里头杂念还是往外冒啊，啊，就是妄想啊，止不住啊，啊，前念灭，后念就生了，啊，那佛教给我们个方法，六字轰明，你念头起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方便法，这个法子太好了，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阿可以翻，阿翻作中国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它的意思无量觉，无量觉是自信的，就是真实智慧，无量觉，你就把这个放在心上，这个东西之外全放下啊，放久了真的会大彻大悟，会明心见性啊，只要真干锲而不舍啊，所以佛经上教我教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之多，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啊，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了，假的不要啊，真的要啊，真的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妄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金刚经》是最好帮助我们观照的，所以在中国流通量最大。啊，多数人没有不读《金刚经》。啊，《金刚经》上有几句话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所以佛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不可得，你要得它，那不是烦恼吗？啊，不可得就随缘了，有很好，没有也很好，这就好啊。随缘而不攀缘，你说你多自在？啊，智慧是从心里自然的反应，不是靠思维。人家提出问题，我想想怎么答复你。落到意识里头去了，意识是烦恼啊，没智慧啊。啊，人家来问的我随口就答出来，没有起心动念的。啊，这就是智慧。啊，我们听东西看东西，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明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古圣先贤绝不骗人，只要相信啊，经典上的东西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我们程度浅解得浅，我们程度深解得深，所以古书是念不厌的，越念越有味道，为什么？一层比一层深，一年比一年看得深看得广，其味无穷啊，为什么？他从自心流出来的，他跟阿赖耶不相干啊，就是经得起考验，真实智慧啊，凡是佛经，凡是中国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史子，这三样东西里面有智慧啊，子我们现在称为哲学，都是思想家啊，最重要的是经，经做经书的那个人决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那不是凡人啊，子里头未必

未必是明心见性，啊，他有世间聪明才智，啊，里头也有不少明心见性，啊，我们能看得出来，啊，好东西啊，太好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给整个人类的，啊，真的是珍宝啊。任何宝物都不能跟他相比啊！啊，他能教导你开智慧，你这一生不迷惑。下面，你看念老引用《大乘止观》里面一段文来说：“此心即自心清净心。”那又叫做真如，又叫做佛性，又叫做法身，又叫做如来藏，又叫法界，又叫法性，这一样装事情，为什么佛说这么多名称？啊，这都是49年的他随便说的。啊，告诉我们对于这些名词术语不要执着，只要讲的是这桩事情，怎么说都可以。这个就是教学的真实智慧，啊，破你的执着，啊，怎么说都行，啊，那么我们就懂得了，在佛菩萨眼睛里面看，所有宗教是一家，所有的众神都是自信，啊，那些众神的时候能够讲出经典，啊，你看像穆罕默德，回教的。古兰经是他说出来的，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能说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写下来。古兰经内容跟佛经比比，很相似啊，很多地方相同啊。开悟的人啊，不认识字可以开悟啊，什么都知道，啊。在中国有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开悟了，什么都知道。啊，开悟谁给他证明？五祖给他证明，忍和尚、弘忍法师给他证明。那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概只讲了1/3，没讲完。讲大意也都不认识字嘛，不需要书嘛。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全明白了。啊，明白，把他的报告提出来。他的报告只有20个字。啊，五祖一听，及格了。一波就传给他了，啊，这20个字是本性是什么样子？你见性性什么样？第一个，本自清净，啊，真心本性从来没有染污。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染污的是第六意识，是第七识，是阿赖耶。阿赖耶三相，它是受染污，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染污啊，还是清净的。那只要把这些染污放下的时候，我们的清净心就恢复了，就现前了。这就说明能大师的清净心现前。第二个人不生不灭啊，念头是有生有灭的。物质现象也是有生有灭的，这个东西不生不灭啊。第三个，本自具足，这一定要承认。本自具足是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所以这不是从外来的啊。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这个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话啊，全知全能。佛给我们说，每个人的自信都是全知全能啊，就是希望你佛带领我们回归自信的，恢复自信。我们搞的是这种学问的啊，所以无师自通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自己通达了，没有老师教啊。古时候有老师教学生，他不给学生讲述的，他只叫学生读书，字没念错，句子没念错，没念漏掉啊，一遍一遍的背，念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哎，意思就冒出来了，冒出来就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给他证明，你讲的没错，你开悟了。这么回事情啊！啊，慧能大师在佛教里做出这个表演。啊，真正相信有无师自通，有其义自见，真正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这是自信的本能，本自具足。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第四句说，本不动摇。啊，那么就晓得佛家修行重视禅定，就是读书也是修禅定。啊，为什么叫你读书千遍？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杂念念掉，然后就自见了。这件意思你就都明白了。为什么原先不明白？是因为你有妄念、有分别、有执着，它把你障碍住了。啊，你要听老师教，你才晓得。如果走佛教路，不需要老师教，老师最后是做证明。你开悟了，讲给我听。啊，不必讲很多，甚至讲个几句。你看，能大师只讲五句。啊，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换句话说，真心本定，真心从来没有动过，没有摇摆过，这真心啊。所以真心记住，清净，没有染污啊。第二个，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第三个，它一切具足啊。第四个，自性本定，所以一定要修行。那读书千遍呢？那千遍是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修定啊。读书你只要是字字分明，句子没有念漏，不要想它什么意思，一想什么意思，你就落在第一意识里去了，你就被染污了啊，不可以啊。它是叫你修定的，所以读书得三昧也，就这个意思。三昧就是定，就是禅定啊。印度话叫三昧啊，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这个叫修法。我在外国啊，我上次在这个伦敦跟威尔斯的校长谈论中国教学的这个理念跟方法，他们没法子接受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就想个方法，我们办实验学校，那时间呢3年到5年，我办实验学校，那我们这个学生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用这个方法，如果真的3、5年的时候有几个人真的开悟了，他们就相信了，那就能接受了啊。这是东方智慧或者佛学的秘诀啊，它这不是秘密，
深密

秘密是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这是公开的，是可以传授给别人的，谁都能成圣成仙，谁都能成菩萨成佛，问题是你肯不肯干，肯照这样的干的时候，这个经书你一看全通了。你讲给那些祖师大德，让他们来听听，他们听了点头就毕业了。东方东西妙，西方是搞科学，科学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用阿赖耶，用窝那，用意识。所以他用分别，用执着，他不要紧。那是科学，科学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他不能不生不灭？他还是有生有灭。那不是究竟的。佛跟中国儒释道，道是着了相了，但是也有开悟的。我看老子，看庄子，那就是觉悟的。他也不觉悟，他说不出来。你看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是开悟的人说不出来。这在佛法里至少法身菩萨，法身大师，不是普通菩萨。彻悟了的菩萨，就这都是圣人的。大乘之观里面说出这么多名相，都是师尊在日常教学当中常常说的。说这么多主要的用意叫我们不要执着。大乘起心论教我们学习的方法，讲得很重要。读经要怎么读，听经要怎么听。第一个，立言说相，我们要听他的道理，言语没有关系，多说少说都无所谓，我们要明了他里头的含义。立言说，不执着言说。立名字相，这名词术语，这也是假设的，为传播方便起见，建立这些名相，名相不是真的。你看立名字相，还最后呢，立心缘相，心你不能想，你问你看就是，我想是什么意思？那是你的意思。妄心的意思，不是真心看到的真实意。所以呢，教个多嘛，听经不要执言说，执着言说；读经不要执着名字、名词术语，不要执着，都是假设的。最重要的，不要起心动念，这就是心缘相，不要起心动念，一直念下去，所以它是修定嘛。用读书人、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你看佛的善巧方便多妙。你喜欢什么，就用这个东西叫你修定，叫你修这个出世间法。就是叫你得定，最后就要帮助你明心见性，全是自己。与外面毫不相干了，你的见通了，那佛讲的三藏十二部经，你一点都没问题。你要读的头头是道，讲的头头是道，智慧从哪里？自己自信开出来。你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个自信。能大师后头还有一句话了，何其自信能。

生万物，啊，万物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从我心心生的，就是真心，真心能生万法，妄心能变万法，真心生的万法，那个万法不变，像极乐世界，真心生的，人无量寿，树木花草都无量寿，啊，花开。没有凋谢的啊，这是什么？自性变现的。可是阿赖耶加上去，它就产生变化了。啊，《华严经》讲的，十法界六道，心现识变。啊，先有心现，然后才有识变。但这得搞清楚啊。你才知道什么该放在心上，什么该放下，别放在心上。你心里头没有负担，心里头清净，心里面充满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本有的，学来的不是智慧，知识。所以西方人搞的是知识，咱们东方古时候搞的智慧。现在我们降一等下来跟西方人学知识，这个很苦啊，这个错了。西方人跟我们是提升的，我们跟他是下降啊。啊，印度的佛法来是帮助我们大幅度的提升的，这个要知道啊。啊，你要通达佛法，要觉悟了，讲四书五经跟讲华严法华没有两样啊，真的妙。下面教行行政，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日本净宗祖师编的，编得很好啊。这里头也说了，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啊，实相就是真实的相，不是假的，不是假相，真实相。一切法都有真假两面，我们用妄心看到的是假的这一面，我们用真心就看到真实的那一面啊。我常常用电视，因为现在人人都看电视，我用电视做比喻啊，摄像是什么？摄像是电视的屏幕。我们把电视机打开，屏幕是一片白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就是摄像。频道按下去之后，这个屏幕上有了音声，有了色相。音声色相是假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变。那屏幕呢？没变。那么你就晓得屏幕跟色相它是一体不是二啊，这个就是智慧了啊。色相没有离开屏幕，屏幕也没有离开色相，过是过的，互不相干，但是又融成一体啊，没有障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有障碍是你起分别起执着才有障碍，你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分别执着放下了，一切障碍化解了，天下就太平了。从哪里做起？从我做起，必须我太平了，我才能帮助别人，带给他太平。啊，我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自己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书就是说，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无为法身，
是一不是二。啊，实相呢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一如。然则弥陀从如来生呢，示现报身、应身、化身种种身也。故知真实慧者，就是真如、实相、自性、佛性、自性清净心等等，总有几十个名词，都是这桩事情。啊，自性清净心等，所全离体的照用啊。啊，照就是智慧，用就是方便。啊，所以你契入这个境界了，得大自在，像佛菩萨一样，能现无量无边身，能起你不可思议的作用。啊，那么这个修其他的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能证得，但是要很长的时间。那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修净土就很容易了，一生肯定办得到。啊，所以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第一经，这个我们要认识啊。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世讲了很多遍了。啊，我们中国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12种本子。啊，仔细的来对照，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换一句话说，决定不是一次讲的。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判本经，释迦牟尼佛至少讲了3次以上，应该不止3次。蒙古大藏经，内蒙的金教授告诉我，那个藏经里头无量寿经有20-30种。啊，我拜托他这么多种不同的种就应该先把它翻成汉文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对这部经就是介绍极乐世界不遗余力常常说。啊，在讲经的时候附带讲到的时候大概总有200种经论提到的。啊，真的常说啊，劝勉我们呢重视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男性这事太奇妙了，都认为是不可能，啊，但是他真做到，啊，因为我们没见性，见性的人一看这个经，马上就受持了。为什么他们有疑惑？我们凡夫啊，看到这个经有疑惑，啊，对佛没有充分的信心。所以这个经谁能往生西方，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有这2样信心，一丝毫怀疑没有，极乐世界就录取了。啊，那念佛呢？念佛很重要，极乐世界是学校，你到极乐世界插班插哪个班，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的班级高啊，功夫浅的班级低啊，没有功夫的从头学习好啊，也好啊。啊，下品往生的是没有功夫，没有功夫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平时没念功夫，就是最后命中的时候气还没有断念个一声。

是神，这是没有功夫的，下下品往生。他有信，他有愿的。我们对这个经要生起信心，生起信心真的，我相信。为什么？我学佛64年，我相信净土30年，前面30年不相信啊，但是我不回报，我有这点好处，我也赞叹，但是我不学啊，30年才搞清楚，搞明白。我这一生没有离开经教，我天天读书啊，讲经没中断的啊，将近57年的啊，所以难信之法，我的感受很深，真难信啊。老师介绍我《华严经》疏钞合论，我立刻就接受了，没有怀疑啊。对于这个经，参印法师劝我啊，我不批评，不接，我没有批评他。啊，我没学啊，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老师至少劝我6、7次。啊，我也当耳边风，没有认真学习。啊，当我讲《华严经》，讲53参。啊，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我才真正相信了。啊，知识分子一般对于文殊普贤最崇拜啊，文殊智慧，普贤的实践，把佛法如何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世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啊，真有好处啊！啊，没有想到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念佛在极乐世界成就的，这出乎意料之外。啊，再看善财，那个表法表得好，我们真看明白了。以前看了很多遍，都没有看到。啊，这一下看到了。啊，你看头一个他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40华严加吉祥云，是一个人。啊，他修什么？他修波州三昧，专修念佛法门。啊，给善财童子讲开示，讲了21种念佛法门。那个21不是数目字。是密宗表法，表无量，表圆满啊，那就是说明门门跟净土都离不开关系啊。无论学什么，只要一回头的话，都成就啊，没有抵触啊，没有冲突啊。那如果我这个方面观的话有冲突，那就不对了，没有。啊，那我在最近这10几年，在国际上团结宗教，啊，10多个宗教跟佛教不一样啊，有没有抵触与冲突？没有啊。啊，冲突抵触从哪里？是你不明了，双方不明了，自己在那里，生的这些烦恼，一点冲突都没有。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跟佛不冲突，跟道不冲突，那就换一句话说，跟所有宗教都不冲突。啊，所有宗教都应该学佛，为什么？佛经讲的透彻，比他们讲的透彻。啊，佛经里头没有迷信的色彩。啊，给你真的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你不能不相信。那它好处在此，大学问啊。
啊，方东美先生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信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我也没想到，我学原本想旁听他的课程，啊，最后他不让我去旁听，要我到他家里去学。我们的课是开在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就很讶异，说佛是迷信，多神教，多神教就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我那一年26岁。他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是哲学里面的登峰造极，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里面明白了，回过头不敢轻视了。啊，他那个时候介绍我的就是《华严经》，叫我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活论。这是华严两种权威的注解，我在这上下了不少功夫啊，40-50年了，啊，讲了4000多个小时。第二遍，前一遍不算，后一遍的时候，后一遍留的有录音有录像，4000多个小时，讲完了没有？讲了1/5。要以我的讲法，啊，以我这个速度，需要讲多少个小时？我估计要2万个小时。哪一个大学里头有2万小时的课程？所以华严应该办个大学，就是这一门。啊，真的，这部书。以后可能没有人讲了。啊，我在台湾，以前有个老和尚，每一次看到我就劝我讲华严。他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啊，所以我受到他们的鼓励。啊，在中国大陆，明山老和尚。啊，这是我的护法了。啊，很有声望、有地位的老和尚啊，啊，他也劝我，华严要讲圆满，留一套录音带给后人做参考。啊，是好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所以修净土最好是把华严学了之后再修净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也就是把宇宙人生诸法实相讲得最透彻的是华严。啊，无量寿经经文少，只有一卷。啊，华严经99卷。啊，他文字都讲得详细。啊，读华严来讲无量寿经就很方便了。啊，像饭后的点心一样啊，大餐吃完之后吃点心啊。啊，我们的希望年轻人。
要真正发大心。

啊，没人教不要紧，走古人的老路，其义自见，读诵很重要啊，读诵不要放弃，念个十年念个二十年，也许你就开悟了啊。可是要记住，要懂得放下，烦恼习气不放下不行，它是障碍啊。

啊，我们再看下面。自性清净心等所全离体的照用，下面叫简言之，明心见性是明本体。啊，宇宙万物的本体实际上就是自性。啊，于此彻透安住如如，从体其用，就是诸真实慧。啊，今天这段文很重要，是佛教的核心，啊，大乘的核心，啊，因为这三个真实很少碰到一起讲的，啊，很难得，在这一边里面，三个真实都给我们说透了。啊，又真实记者发生得也，真实立者解脱得也，真实慧者般若得也。这个黄念老讲的真了不起啊，他要没有开悟，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我最近在听他的报恩谈，越听越欢喜，我已经听了几十遍了。啊，那是他学佛一生最后的心得报告。啊，真难得。这个东西在末法九千年度无量众生，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所以这一段他说的把三个合在一起讲啊，真舍之气就是法身，讲得太好了，法身就是真如，就是摄像，就是自信，前面说了一大堆啊，我们就不重复了啊。真是利呢，利是解脱，解脱是什么？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解是解除，脱是脱离啊。解除什么？解除绳索，好像我们身体被绳索捆绑一样，把它解开了。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是法界。那住在佛国度里头去了，那这个境界是住在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的十宝土。啊，这是真实的利益。那么结就是断烦恼，断无明，断习气啊，脱离十法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脱离十法界是谁？法身菩萨啊，大乘教常讲的八地以上，距离成佛不远了。八地以上的这个智慧德能相好，跟佛差不多了，很接近了。华严把菩萨的地位分成52个等级。

啊，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52个年级，啊，这里面分实心，好比是小学，10个年级，啊，实住，好比是初中，实行，好比是高中，实回向，好比是大学，啊，实地，好比是研究所，等觉，好比是博士班。博士班毕业就成佛了，总共52个阶级，八地是最上面的5个阶级，第五个，从上面最上面往下降第五个，八地、九地、十地等觉成佛，这个位置高了啊！八地以上的菩萨，无论在哪一方面，你细心观察。跟佛差不多，很相似啊，所以真实智慧是般若啊。般若是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核心啊，他讲了22年这一门课啊，阿含12年小学。方等8年在中学，般若22年在大学，最后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他老人家一生没有行事，没有孝事啊，实际上他是有次第的啊，慢慢把你带起来给后人做榜样啊。佛为什么不见道场，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啊？弟子我们估计跟孔子差不多，孔子弟子3000呢，释迦牟尼佛常随弟子，就是一辈子跟着老师没离开的，受了完全的教育，1255人啊。那么在那学一段时期就走了的啊，学几个月的，学几年的，学10几年的走了啊，把这个统统算进来，我相信至少也有2500人，就合起来3000人了啊。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住在野外，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生没改变。我们以前不懂啊，想不通啊，现在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道场建大了，有一些人呢出家，为什么出家？来想占道场，这个心出家的不是真的 啊这有这么大的寺院，比家里住的舒服多了啊。所以佛不建道场，一生苦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印光大师劝我们，这是近代的祖师，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净土跟他学的啊，所以也是我们的师承啊。祖师他老人家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建道场，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人啊，真正修行都能成就啊。道场大了，大了什么？你就得要钱了。你天天动脑筋的，到哪里去找钱？啊，去找这些个居士供养，找这些护法，这都很伤心、操心的。啊，心里有这些东西时，道就没有，清净心没有了，平等心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把佛所讲的道全破了。啊，这个要懂，一定要晓得。啊，我们要想真正成就，要走佛菩萨的老路，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摆掉。啊，现在我们说实话，我们的身体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在野外树下打坐，啊，身体好啊，啊，风吹雨打，日头晒，他都不怕了。我们今天到外面去过一夜，第二天就加护病房了，体力不行了。他们那真叫金刚不坏身了，那是练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找我们的祖师，啊，教我们建小庙、小道场，不超过20人，正确，个个都有成就啊。这就是圆满功德。道场再大，没有人成就，那不叫道场。啊，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教学。古时候没有佛学院，也没有佛学班，怎么教出来的？去选择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就是人才。哎，这个就是当机找这种人。这种人找到之后，啊，看他喜欢什么，啊，就教他读书，教他认字。啊，我们先从文字开始嘛。文字有个3年基础，3年到5年行了，就教他读经。啊，读经上读一部经，反复的读，天天读，就读一部经。啊，读上1000遍，读上2000遍、3000遍，开悟了，无师自通了。啊，他就能讲经教学。啊，他教学生的时候也是选择老师听话真干。啊，没有这样的学生教不出来。啊，特别是主意很多的学生更麻烦。啊，一般人跟他聪明的，他说他妄想多。啊，主意多。这都不适合。他心很难定下来。啊，所以一个老师一生真正出师的徒弟2-3个人就不错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6祖慧能大师，在他手上开悟的人多，43个。最多的空前绝后。啊，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6祖之后有祖师手上开悟的4-5个就很多了。啊，多半都是1个2个。啊，我们要用古老的方法来做实验。啊，实验成功大家相信。啊，我们要从用这个方法来培养真正的人才，培养祖师大德。啊，祖师大德都没有了，重新培养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可以做得到。啊，就是人不好找，找真正老实听话真干。啊，不被名利所干扰才行。啊，名利心、得失心，还有这个念头，这就不行。与道与真心不相应。啊，那他还是用妄心，用妄心回不了真心，必须把妄心舍弃掉。啊，真心才能现起。啊，真心一切具足。啊，是般若的。化身解脱般若。

三个都具足，叫涅槃三德啊，通通具足啊。这底下讲了，今三真实以及涅槃三德，如一思三点。这个三点是梵文，是梵文里面的一个字，发音念一啊。这个三点是等觉三觉性啊，说明它是一体。你看，它非并，不是并派的啊，非列，不纵不横啊，即一即三，即三即一，一二三，三二一，用这个来比喻发生般若解脱啊，也就是经上讲的真实之机、真实之力、真实智慧啊，说明他们的关系是一二三，三二一。精进妙心之现，守月住正实会。精进是指这部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妙心之现啊，妙心是幸运之名。在这个之前面讲住真实会，此成化龙点睛之语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解透了，真正能理解解透了，我们才真正明了这一部经的真实意，不再怀疑了，不再犹豫了，完全接受啊，深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深信念佛决定能得圆满成就啊，真心真愿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成就有快有慢，那就是自己勤惰，如果很勤奋升级很快，如果是懒散，那你升级就比较缓慢，它不会退转，它只有上升不会下降啊，有快慢不相同。所以在行门，这个行门之前住真实会，这句话重要啊。为什么？没有真实会你不相信啊，真信真愿呢就是真实会，没有真实会他不会相信啊。所以下面说住真实会即入一法句，一法句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讲得太好了啊！无为法身就是常寂光，有没有相？没有相，它是光啊！啊，净土西方净土分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净土，下面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那像我们往生啊，连初级的功夫都没有，升到哪里？升到凡圣同居土。虽然是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这个阶级不一样，他待遇相同，这个是不可思议啊！经上说的清楚，第二十愿，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做阿惟越智菩萨。
阿惟越智是什么？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位不退，是阿罗汉。第二个，行不退，是菩萨。第三个，念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最高的，像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他们是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待遇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这个待遇，平等的。啊，极乐世界，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一个道场，它不是一个国度。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讲国王，没有讲上帝，没有，也没有大臣，也没有政府。啊，这个里头没有四农工商，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其他全是菩萨。阿弥陀佛是老师，其他是学生，像一个学校啊，很单纯呐。啊，这个学校里面的是老师跟学生都不可思议，神通广大。啊，他们随时随处现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阿弥陀佛现无量身，是戒引往生的众生。每一个念佛往生，他都要去迎接，化身去。真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依旧在讲堂里面讲经教学，没动啊，分身去戒引，无量功德啊。那么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刚刚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地位呢？小学一年级啊，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的学生，他也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无边的分身。他去干什么？他到十方诸佛的世界去拜佛，供养佛，供养佛，拜佛，佛报啊，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每一尊佛讲的经都不一样啊，听讲经说法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不仅是自己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讲经说法，有这样大的能力，同时可以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这还得了啊，不可思议。除这个之外，十方世界过去都曾经到那边游历过，生活过，跟那边众生有缘的人还不少，佛度有缘人，自自然然分身化身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自行化他。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很热闹啊，啊，非常好，到哪里去找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就能去啊，不是不能去啊，人人都能去啊，没障碍啊。啊，所以我在85岁那一年，那一年清明节，我把华严放下了，不讲了，我专讲这部经。为什么？我决心要去。啊，华严这个是中本华严，我大本华严不讲，我换中本华严来讲。决定

去，不去那就真是错过了机会，这个错过是真错了啊！啊，这是真正从华严回过头来，死心塌地求生净土了，啊，不再搞别的。我们再接着看，啊，翻过来接着看。机缘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句话说得好。一向一个方向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专制专门干一桩事情啊，这就是你的愿望啊。专制干什么呢？庄严妙土啊。怎么庄严？真正相信，真心切愿决定求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这生来就是要到极乐世界，经文上佛教给我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庄严妙土啊！这个世间灾难很多，我们在30年前。看过法国的一个预言家诺斯多玛斯的预言啊，这是欧洲非常有名的预言家，他所讲的几乎都兑现了啊。他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啊，这个世纪会有灾难出现，所以在那一段时期所有宗教信徒都祈祷啊，这个祈祷有力量啊，把这个灾难推后了啊。2020年也2000年平安度过啊，又遇到一个玛雅灾难预言2012啊，也是全世界人都知道，大家拼命祈祷。好啊，又延迟了啊！延迟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上天啊，上天慈悲，佛菩萨慈悲，那、啊、美国布莱登博士他说的好啊，他们在2010年在悉尼开会啊，也找了我。我在香港，我没过去，我派了8个人。定红有他一个去参加他们这个活动。第一天他们报告量子力学最近的发展。我听得很欢喜，跟佛教越来越近了。啊，第二天呢，专门讨论玛雅预言，对这个预言怎么看法？有一半的人认为有，非常可能；还有一半的人认为未必。啊，这几万年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总会有差误。啊，不能准确。啊，布莱登提出的、做出的结论，这个我们都有资料。啊，他说了3句话：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不但可推。

此可以化解掉。啊，这个我们相信。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想不善招来的灾难，我们的心想变善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极乐世界的人人人心都是纯净纯善，是这么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人心是这个不善的，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啊，所以很麻烦啊。那么这几次灾难预言都没有兑现，大家对于这个灾难疏忽了，认为是假的，那是骗人的啊。造恶没有关系，没有报应，存这个念头就坏了啊，存这个念头就麻烦了啊，这是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净土，啊，要庄严妙土，心行一如，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这部经典。多读经典，文字也好啊，字字都是佛说的。夏老汇集这个本子没有改动一个字，这是他终于汇集啊，不敢改动一个字啊，只是将这个重新组合，没有改动。所以这一部经字字都是真经，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注解，华严祖老居士，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啊，也是句句都有来处，正知正见，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我们上一辈的人。很多都没见到过，为什么？这个本子经本子出来是二战之后，那个时候分量很少，也不过中国这么大，也不过就是2-3千本，所以知道的人很少啊。华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是在80年代才出来啊，84年，我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我们认识，在美国碰到的。啊，那时拿出来是初稿，还没有定稿，是用油印的，油印现在人都不懂了，那个时候用油印，油印大概顶多只能印100套，啊，他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稿。啊，我也是在同一年84年到北京去看他。啊，第一次到北京认识了赵朴老。啊，那次跟我去的20多个人，我们在香港组团回大陆。啊，朴老有80多岁了。那么通常见客他是半个小时，那我们呢，我们老乡嘛，谈得很投缘，那一天他给我谈了4个半小时，晚上留我们吃饭啊，开了3桌啊，是非常难得了啊。所以这个经要熟读，这个注解要多看，这就是庄严净土，庄严妙土啊。啊，一向专制就是我们今天讲一心一意啊，全心全意就这个意思。妙土呢，精美绝伦，
不可思议之苦。

啊，我们如果到极乐世界才恍然大悟啊，出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想象不到啊，啊，庄恭敬，那得有恭，有恭敬的意思，有正的意思，有圣装饰的意思，严是尊，有尊的意思啊，尊严，有严肃的意思啊，也有庄严的意思。可见庄严这两个字可以俗语解为以尊重、恭敬、正俗等等善美而装饰之，这是以世俗语言来解释啊。那么用佛法呢，经大师妙德啊，这个大师是这一些修行的菩萨了啊，出家的文殊普贤，你呢，这是经上有的啊，观音时至，这是出家人，还有在家的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观音时至、文殊普贤是同一个等级的，有16位啊，16正寺啊，在家成正寺啊，这一些顶尖的菩萨了，在家出家，他们的妙德，这是能庄严。那么极乐世界是所庄严啊，妙土是所庄严，一万德融成妙土，是为庄严妙土啊。那么我们背后这一段话是江一慈居士画的，我们是同学啊，他跟李老师学诗词，我跟李老师学讲经，我们同一个老师，他现在是当代的大画家啊，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啊，地狱变相图画成之后，我们也复印了很多啊，画得真好，一年画成啊，拿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说这不是你画的，他很惊讶，我说这是地主啊啊，我们讲城隍啊，城隍拿着笔给你画出来的，为什么这样大不大的篇幅，没有一笔是败笔，这不容易，这到哪找啊，神来之笔，我是城隍拿着你笔画的啊，我说这个也有根据，这个话过去他跟我说老师有这个意思要他画啊，他没掀起这个念头，我是城隍来找我，我们家乡的城隍，庐江县的城隍来找我啊，附体啊，找我什么事情呢，要求我帮他恢复城隍庙，我就告诉他这个困难，国家政策，神庙不能恢复啊，佛庙过去有的可以恢复，我这个我没办法帮助你。他就说了，那城隍庙最大的作用就是阎王殿，是殿阎王啊，这是什么因果教育，你能不能帮这个忙？我那个时候正好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殿外面的围墙整修，我说可以，我们可以做成佛

一块一块镶在这个围墙上，那围墙面积很大。我这一提，他就说了，他那就不如画画了。我说画画就更简单了，我有个朋友画家，这个我可以做到的。他就告诉我画，画画，画出来之后要我大量翻印，先送到全世界其他国家有敬宗的道场，统统送。这我们照做做到了。这我到台中去找他，我说我们家庐江县城隍来找我，他答应，这个图画出来了。画出来之后，我说相对的，你能不能画个极乐世界图？极乐世界太妙了，妙庄严画不出来呀、那怎么样？就用白描，颜色都不能上，只用白描画出这一张。他送到我这儿来，我印了很多，我用这个作为讲经的背景。过去我讲华严，背景是华严三圣。以后我们专讲净土了，我们就采取叶子这张画，画得好，也是一笔败笔都没有，真难得，他的画在当代可以说是第一人，虔诚的佛教徒。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所以这是万德融成的妙土，是为庄严妙土。这个庄严妙土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言语道断，心性出明。连我们凡夫体会都体会不到，必须有修行的根底。真正念到四义心不乱，我相信就能够见到极乐世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海贤老和尚念到理义心不乱，他用多少时间？我估计20年。他寿命没不会有那么长，顶多也不过就是70老80。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说他修得好，让他多住世间几年，表法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念佛人看，给修净土的人看。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出家在家学佛，要以他为榜样，我们才会有成就。我们把他的事迹印成一本小册子，这个来佛三圣永世记，他的光碟视频是附在后面，应该多看多学，非常难得的好朋友，也给我们这些年受了这么多的苦，做了一个解释，说明我们走的路没有走错，经是真经，不用怀疑，住是真知真见，也不需要怀疑，好好学，认真学，把所学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佛门弟子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教育，身行言教，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0页，550页，从第六行看起，第六行，注真实慧。庄严妙土，这两句经文念老注解上说是极乐净土之大本，普贤妙行之纲宗，可见这两句经文呢重要。西方极乐世界号称净土，净土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住真实慧庄严妙土，它就成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地球能不能建成像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能。只要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能住真实慧，能庄严妙土，这个地方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那所以我们对于古今中外的观察，看这段时期在这个地区是盛世还是乱世，你就看这些居住的大众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什么，他做的什么，完全明白了。极乐世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实在讲是一个学校它不是一个国家，阿弥陀佛不是国王，不是天主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没有政府组织，也没有设各级领导官员，没有四龙宫上没见到只见到有读书的耕作的没有，工人没有，做生意的没有，非常单纯。这里头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十方世界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都是学生。只有老师跟学生呢，所以它是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无比殊胜庄严，是自然的。为什么？人的心太好了。言论好，行为好。都是以阿弥陀佛做榜样。

阿弥陀佛，诸佛都赞叹，称赞他老人家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两句话是称赞的话，佛佛是平等的，哪有高下的啊？众佛对他赞叹，为什么？他的愿发得大，其他诸佛还没想到的，他想到了，不但想到，他做到了。啊，建立这个道场，为什么？帮助十方修行正果这一些众生。啊，众生这两个字是广义的，菩萨以下都称为众生，所以九界众生。九法界是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六道，合起来九法界。啊，这个九法界都是他教化的对象。这个世界广大，为什么他称心？换一句话是，像相宗所讲的，凡是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识成智，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心的是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在不在？在啊，没丢掉啊。只是真心现在不管事，不起作用啊，妄心管事。我们都听命于妄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听命妄心。妄心是什么？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是妄心。那真心呢？真心不起心不动念，它是妄心的本体，它并没有离开妄心。那只是我们现在迷了，迷了真心，完全听命于妄心，这才造业呀。真心没有思想，啊，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我们要用真心，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我们见色、闻声，举这两个代表就够了，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智慧。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真心用事。啊，凡夫呢，看清楚了，听心足了，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叫凡夫。凡圣呢，这个概念得搞清楚啊。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本来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佛了。啊，他的德能，真心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万德万能。啊，他具足一切了。经上明白告诉我们，能生万法。啊，这一句话，连慧能大师都肯定了，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念头产生的？没有念头就没有设法界，设法界是念头产生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真心变现的那是真的，真的

叫十宝庄严土，长寂光土。啊，长寂光是真心的本体，一片光明，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修行，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缘。我们虽然明心见性了，法身菩萨了，转八识成四智了，那不是凡夫啊，是佛，真佛，不是假佛。虽是真佛，不是圆满的真佛。为什么呢？无明的习气没断啊，烦恼有习气，你看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啊，阿罗汉有本事把见思烦恼断了，但是习气断不了，习气很难断了啊。什么叫习气？古大德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经上说的，经上用酒瓶做比喻，酒瓶里头盛酒，酒倒干净了，里头擦干净，确实一滴也没有了，往往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是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那这怎么办呢？别去理它，时间久了就没有了。你把酒瓶盖打开放在那儿去，放半年放一年这就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念到理业心不乱啊，是这个境界，生十八土。十八土是真心现象啊，真心起作用现象啊，他现的相，那个相不是生灭的，我们现在这个相，相是真心现的，但是真心不做主，妄心做主，就完全是妄心，就是念头控制一切法啊，念头不但控制自己，控制念头，控制物质现象，控制自然现象啊，这个是也是事实真相，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修行到底修什么啊，你才不会错，不会错了，你真修啊，真修就自信的功德自然流露出来，这是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那不是假的，你搞清楚搞明白了啊，这是佛了啊，搞清楚搞明白了之后一尘不染，我们俗话讲他决定不会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凡夫，是迷恋，妄心做主就放在心上，真心不放在心上啊，看得比别人清楚，听得比别人清楚啊，一个音声一个动作里面所含的无量意义啊，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住十八土，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在那个地方就是断习气，习气没有方法断了，不要理他，随他去。啊，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习气没有了，习气没有就真的成佛了。回归常寂光，这是圆满成就。回归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一切众生有感求你，你都知道啊，虽然你心里头都没有，但是一切众生他要念你想你求你，求你帮助他啊，他有感，你自然就

又有因啊，所以常寂光有因，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光明遍照啊，我们肉眼看不见啊，光经常讲无量光啊，不错啊，是真的无量光啊，我们的肉眼只能见无量光里面极小的一部分，啊，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们平常最常说的 X 光、紫外光，我们看不见，在不在？在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光，光波里头只有这一段，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所以确实是无量光啊。那到什么时候看到呢？随着你功夫向上提升，越来看得越多。啊，现在科学家肯定，空间确实有11度空间。我们是在3度空间，加上时间就是4度空间。实际上，时间我们没有入进去啊，只是3度啊，4度、5度我们就看不见了。啊，6道，那以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说，不同维次的空间。那照佛家来说，佛家讲十法界，就是10种不同维次的空间，这个讲得通啊！啊，高维次的能看到低维次的，低维次的看不到高维次的，啊，这个概念我们有啊，啊，所以。修行最重要的就是管住起心动念，我们要想不造业，我们要想铲除业障，起心动念有，我们是凡夫，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而且起心动念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无法掌握，没法子掌控啊！啊，微细到什么程度，按照弥勒菩萨的说法，我们把它换成现代人的言语，1秒钟像画面，看画面的啊，1秒钟看画面，看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啊。我们电视上的这屏幕，这个色相，1秒钟是多少次？100次。那1秒钟100次，我们已经看到好像是真的，啊，还能够掌控这100次，要把它提高到2240兆，没办法了，啊，这个现象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所有的现象，包括自己的身体。那只有自己起心动念，通通包括在其中，都是这个频率产生的波动现象。啊，现在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

啊，科学家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这个人家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也是专门搞量子力学，搞微观世界，啊，就是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揭穿，啊，这大概100年前的事情，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经比他讲得更清楚啊，从哪来的？念头来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些幻象聚集在一起，我们不以为它是物质，啊，多少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它的存在。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频率。啊，佛经上讲的是一弹指，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有32亿8000年。32亿。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画面，物质画面。那么，这个物质画面的存在的寿命，它多长呢？就是320兆分之1秒，啊，一弹指，它已经有320兆，这么多聚集在一起，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可以弹7次，乘7就是2240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连电视我们都无法掌控的，电视才1秒钟100次啊，啊，在一秒钟，如果我们用电视来做比喻，来做这个实验。啊，我这个屏幕的画面在1/1秒这个速度之下，我们用按钮把它按出来，啊，这个现象是1/1秒，我们会看到什么现象？只看到光一闪，光里面什么东西通通没有看见，色相没看见，声音也没听见，它太快了，我们来不及。啊，都要10几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概念了。啊，10分之1秒。我们会有个概念。10分之1秒看的是，看起来是什么？是一道光。光里头是什么？光里头好像，哎，有树木，有房子。啊，好像有，不敢断定。为什么？它太快了。啊，如果说5分之1秒，就清楚了。你会看到这个画面里头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啊，有人，有男人，有女人，啊，那个面貌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哎，它太快了，来不及。啊，所以我们眼睛视力很差了，
不能跟佛菩萨相比啊。佛菩萨有定功啊，像弥勒菩萨啊，这个一秒钟2240兆，弥勒菩萨看到的，这个厉害啊！佛经上常说八地以上，你修行真的八地菩萨这个地位，你就看到了。不要用仪器啊，也不要用数学去推理，什么都不需要啊。这个宇宙你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圆圆没有边际啊，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没有了，时间空间是假的，是我们妄想里面生出来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佛教导我们，是要我们回归自信，要我们恢复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自己恢复了，才能帮助别人恢复。这是佛陀教育啊！啊，佛陀教育真正帮助我们，那是没有法子想象的。最幸福最美满是最圆满的生活啊，充满了智慧的呢啊，六种神通奇妙无比啊，我们今天到美国去，乘上飞机要飞10个小时。如果你是八地菩萨，你念头想到美国人已经在美国了，已经到了，啊，不需要一秒钟啊，啊，而且非常安全的，啊，不惊动任何人事物，你已经到了。啊，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他心动。啊，你看人，看六道众生，每一个人都看透了。他这一生所造的善恶，前世所造的，在前世所造的，无量劫之前他所造的，你通通看到。啊，不但前面看到了，后面也看到了，后头还没来呀，明天没来，明天没来，他看到了，为什么？时空这个界限他突破了，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此界，能看到他方。啊，诸佛的妙途，他知道。他到极乐世界很容易，所以阿弥陀佛48愿最后的5愿特别为这些菩萨们发的愿啊，这些菩萨不到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成就是平等的，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他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个学校你去很好，你不去也好，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修行，阿弥陀佛都加持你，你只要真心真愿啊，只要肯念这一句佛号，都得到加持啊，不可思议的加持啊，所以这两句话好啊，啊，这是极乐净土的根本，就这两句，啊，是普贤妙贤的宗纲，
菩萨行，普贤圆满。啊，你看普这个字，心量多大，包容遍虚空法界，包括过去未来，佛家讲三世十方，通通暴露。三世十方是自己，三世十方是一家了。啊，他叫什么？就叫普贤。普贤圆满就是佛，就是如来。没有到圆满是菩萨。啊，妙心，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普贤这两个字相应。那就是什么？他的境界就是十方三世，一处没有漏掉。啊，他的心有十个纲领，叫普贤十愿。啊，第一个是离尽，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你背不了业，啊，最高的学位拿不到，叫离尽诸佛。那诸佛是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不离尽吗？这个人回谤我，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欺负我，这个人害我，我还要离尽他吗？要。啊，为什么？他本来也是佛，他现在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做这么多错事。啊，他将来还会成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受的冤枉，受的这些灾难无所谓也。你真正晓得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灾难在面前你快乐无比啊，你超越了啊，这是普贤行啊。啊，对任何，不但对人，对六道众生，对畜生，对蚊虫蚂蚁，对豺狼虎豹，对鬼道，对地狱，都是恭敬。那为什么？知道那一些有情众生本来是佛，将来也会成佛。啊，只是迷失自信之后，他造的恶业造多了，他堕落到这个地方去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天堂地狱是平等的。天堂是消福报，你修的福报太大了，到那去享福啊，去消福报啊。啊，地狱说你造罪业太重了，这消罪业啊，一个消福报，一个消罪业，自性里面福报跟罪业都没有。啊，有罪业不能成佛，有福报也不能成佛。啊，你到天堂去享福去。啊，自信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啊，没有善恶，没有染污，是清净的，没有分别，平等的。啊，没有迷惑，他是觉悟的，这是自信呐。啊，所以佛法不管是宗门教下，啊，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土，同一个目标啊，明心见性呐，都是向着。

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迈进了。啊，怎么修呢？老师告诉我，看破放下。这张家大师告诉我，我跟出家人见面第一次，26岁，有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啊，我见了他老人家，我就第一句话向他请教，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学。啊，是人人应该学习的。我说，有佛法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切入？我问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看了多久了？看了半个多钟点。啊，半个多钟点以后，说了一句话：“有。”哦，我等那么久啊，有，啊，精神马上提醒，他又不说话了。啊，过了大概7-8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为什么我一问的时候都不答复我呢？10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跟你说话，跟你说话没用处。啊，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去了。啊，看我半个钟点的时候，那修定，把心浮气躁这个习气全部沉下去了，才给我讲。啊，讲一个有，我们精神又起，就是那个动力又就起来了，又起波浪了，他又不说了。啊，等你第二次再静下来。真正叫心平气和，要告诉你，这样告诉你，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所以现在老师找不到学生了，到哪里去找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啊，能够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向老师求法，没有啊，找不到啊。求法是大事啊，人生第一等的大事啊，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不是小事啊，啊，成佛做主去了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啊，你看二祖向他求法，冬天呐，啊，大魔祖师在打坐，啊，二祖在外面站住，下雪，雪都到膝盖了。啊，大魔晓不晓得？晓得，看他的诚意啊，是有那么一点诚意啊，就问他，你在雪里站这么久，这么辛苦，你何苦来？他是在求法。大魔求法是大事，你这种态度还不行啊。啊，那时候和尚身上都带戒刀，他把戒刀拔出来，把这手脖子自己砍下来，把这手供养大魔祖师。
他们就是看到这样子，

啊，我连生命都不要了，我真来求法。啊，当然时候，这是对砍断的砍，手砍断之后，他总是反复啊，那还是疼痛啊，那没办法，只能忍耐忍耐啊，心不安呐、啊。大拇指问他：“你要求什么？”我心不安，求祖师替我安心，所以这是。大魔祖师听到了，啊，手撑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啊，现在塑大魔的像，都是塑这个像，你看大魔祖师手撑着，他就你拿心来，我替你安。啊，二祖这是回光返照去找啊，找不到，心在哪里？回答一句：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在哪里。大摩祖师一句话提醒：于汝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就一下大悟，这个叫大彻大悟。啊，衣钵就传给他了。啊，所以这是大事啊，大事因缘的、啊。这传法哪有那么草率的？啊，所以学生难。啊，方东伟先生告诉我，64年前呢。我26岁，我们只是当年只是想着他在台大教授，我们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想听他的课，目的在此地。啊，只想听他的课。啊，他回我的一封信，又我在家里见面。啊，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这些话我听了。就像凉水浇头啊，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所以当时啊表情应该是很沮丧啊，很难过，我们沉默了也有7-8分钟，老师告诉我，那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那我们约的9点半到11点半，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的哲学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不是在学校。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对老师恭敬。对老师诚恳啊，真诚恭敬有。那么换一句话是，学校里的学生像我这样子真诚恭敬的没有了。没有了，老师讲的听不进去，白讲了，不如不讲啊。不是老师不教啊，那我们这一个人他还星期天还用2个小时来给我上着课。你就晓得老师真想教找不到学生啊，我们只是求学求到他面前啊，所以我也常常提到这段事情，劝勉同学啊，我要是跟古人跟我们上一代

他那一代去相比，我们的真诚恭敬有不足。啊，他们对老师那种真诚恭敬，至少达七八十分。啊，我能够达多少分呢？我跟诸位说，我顶多只能达三十分。啊，七八十分找不到了，三十分也就勉强了。现在大学里的学生对老师那种真诚恭敬，大概有三分就不错了。这才是传统文化存亡积绝的分水岭啊！啊，不是老师不教啊，首一个要学生相应。学生如果真学，佛菩萨都来化身来教你，所以不怕没有老师啊，真诚有感应呢。啊，这个道理要懂。我们想学没有老师，我们的心不诚，不没有恭敬心啊，所以没有办法感动这些老师。啊，我们对老师师徒如父子啊，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啊。永远要照顾啊，所以过去做老师的教学生为什么那么认真啊？学生有成就，他家的子孙有人照顾啊。现在师道没有了，孝顺父母的儿女没有了，尊敬老师的儿女也学生也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忧虑的。我们看到好的学生啊，有真诚心学习，有恭敬心，对自己的功课尊重，对老师尊重，对同学有爱，我们会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太难得了。啊，这样的学生你照顾他，他会有成就。你没有白教。啊，老师靠学生。这就面试了。

我学佛5年吧，认识李老师，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啊，跟参云法师两个介绍人，我到台中，啊，带着介绍信到台中去见李老师，啊，李老师见面也很欢喜，给我又发3张，啊，告诉我这3个条件你能接受，我收你做学生；你不能接受，你另请高明。

哪三条？第一条，你以前所学的我不承认，我以前所学的我跟他讲过，张家大师跟方东伟先生，我就两个老师，不复杂。不行，他还不承认。啊，要从今天起，从头学起。啊，以前那个不承认。这第一条。第二条，看书，无论看世间的书籍或者是佛经的经书，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看。这第二条啊，要他指定的书才可以看啊。第三条，听讲经，那时候还有法师居士到台中经过那边去讲经的，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那这三个条件能不能接受？啊，我当时想了几分钟，接受了。啊，老师好，有期限，不是无期限的，有期限的。多久呢？五年。到以后我才完全明白，古时候啊，这个老师教徒弟五年学界就是这三条啊。这三条是什么？第一条，把过去东西通通不承认你，不是那个不好，不是那个错误，不承认你，你学能专心，只能听老师。你不能说老师以前张家大师怎么说法，这个就麻烦大了啊。方东伟先生怎么说法，他不承认的，你要听我的，好教啊啊，真的才一门深入啊啊，读东西也是的啊，你以前看的时候看经，他都不算数啊，他指定的，指定的经本，指定的著述。啊，听经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啊，我守他这三条，三个月，我向老师报告，有效果，我很欢喜。啊，为什么呢？头脑清楚了。啊，你看，不准听，不准看。啊，当然也不准你随便乱说。烦恼就轻了。半年之后啊，我就非常佩服的这个方法了。以后我到新加坡跟延培法师谈到这一段故事，延培法师说，他小时候，他从小出家，十几岁，跟地仙老和尚也是这三条，我才知道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是过去古人所讲的。四成啊，五年学界，所以他的期限是五年，五年就根扎下去了，稳固了，随便看随便听都可以，你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啊，你不会受到外面诱惑，有这个能力放心了，哎，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啊。可是我到了五年，我还跟老师说我再守五年啊，老师对我一笑啊，我再守五年，根再扎牢一点。这点老师到哪里找？可遇不可求啊，你真干他真教啊啊。我去的时候，老师办个进修班，
培训讲经的人

有20多个学生啊，要我参加，我不敢去啊，我来学经教，我不敢来学讲经教啊。老师说你去参观一下看看好了，我说看看可以啊，带我去啊。那一堂课下来，我跟老师说我可以参加了。他这一班的学生学历最高的一个人，朱飞居士，现在都不在了。他大学念过两年的最高学历的一个啊，高中学历的两个还是三个，其他的是初中毕业就小学毕业的占一半，小学毕业，而且有一个年岁最大的60岁啊，60岁小学毕业学讲经，还讲得不错啊，上台讲得头头是道啊，听众都欢喜，法缘殊胜，这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啊，我还初中毕业啊，小时候试学的时间是长，但是走路走得多啊。古人讲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那时候万卷书没读啊，但是万里路走了。8年抗战，我走了10个省啊，啊，长江以南走遍了，这两条腿走啊，啊，看得多，啊，这经验丰富，对人生的苦乐体会很深。啊，所以喜欢一个人静坐啊，在水边树下啊，我10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这个静坐，在那里想问题，在那里找答案啊，这些都是渊源于幼年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啊，我们家乡占了一点便宜，占桐城派的光啊，乡下的小朋友都读私塾啊，我3岁从金牛搬到白虎啊，住在姑妈家里，我有姑妈家的那个地方，管家啊，那是个大家族，那个时候他们兄弟10个没有分家，是大家庭，上上下下还有100多人啊，已经衰了啊，我自己的家已经没有了啊，住在姑妈家里啊，他们家里有祠堂啊，祠堂里面办私塾，所以我在他们祠堂待过一年，印象很深刻啊！啊，我喜欢大家庭啊，大家庭一家人，几百人，上下相亲相爱，有规矩，有家规，有家训的啊，《弟子规》是古时候大家庭家规里面的共同部分啊，就是任何一个家庭说都必须要遵守啊，除这个之外还有附带的条目，那是他家里专有的啊，学读书学派不一样啊，这个事业啊，这个行业不一样，所以他有另外的规矩附在后面啊，真是好东西啊！家是国家的基础单位啊，
加治了，国家就太平了，就没有问题了。加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了。这个理念、方法、效果、经验，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地球要恢复到安定和谐，那就像唐恩比所说的，要把儒家孔孟学说恢复起来，把大乘佛法恢复起来，回归到像中国古代那种生活方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人生最幸福最美满的人生啊，在中国不在外国。这个世界独此一家了，所以中国不能亡。老祖宗积德的厚啊，祖宗保佑啊，三宝加持，众神都照顾，都保佑这个地方，不管哪个宗教。为什么神爱世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依照中国古圣先贤教诲去做，去学习，你就得祖宗保佑，得众神加持。为什么现在少了吗？太少了，在以前多，大家都学，一两个不稀奇。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不及格的也很稀奇，也都沾光了。所以这个点我们要有信心，要具足信心。下面本经离供听法品，阿弥陀如来开示十方来临之真实。这是十方初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大家举行开学典礼，这里面的开示正式在家居士称正式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见佛土，必成如是刹。你看，这是对大家开始。说什么呢？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主要的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其次的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无论你是什么等级，都应该以四十八愿做自己的愿望。愿嘛，因是阿弥陀佛，愿是我们往生这些人，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方向，都学阿弥陀佛的教诲，这就行了嘛。在他这个道场圆满成就佛道，通达诸法心，明心见性。念佛的功夫就用一

句阿弥陀佛，向海鲜老和尚。我看他的勇士集，我能体会到他什么时候到功夫成片。他24岁出家，一句佛号念到底。24岁出家，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最难得的学生啊，他是及格啊，不但及格，他高分数，顶多5年，就是25岁得功夫成片。得功夫成片就提升了，生方便有余土啊，他不再同居土了啊，再有个10年，顶多15年，得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那就生18庄严土了，那就是通达诸法心了，一切空无我，这两句他做到了，像慧能大师同等的地位啊，我相信40岁左右他达到这个境界。啊，他升到极乐世界是18庄严土，是法身菩萨。啊，一切空无我是40真相。万法皆空啊，金刚经上告诉，金刚经在中国流行最深，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部经上开悟啊，便于观照啊。啊，经上讲的两句话太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一切空无我，跟着一个意思啊，你要是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把这个东西放心上，你的烦恼就轻了，智慧就长了。了解事实真相，一切空无，啊，也就是一切现象都是虚妄的。后头一首偈子说得更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是有生有灭，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啊，连星球都有生有灭，太阳系也有生灭，银河系也有生灭啊，这科学家告诉我们，凡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诸法性，性生诸法，法性是真的，法性是空无我啊，法性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但是它起作用能生一切现象，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有想到自信能够生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信生的，自信现的啊，但是阿赖耶变的，自信生自信现是18度啊，不生不现是常寂光净土，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啊。那么阿赖耶能变，把自信所生的净土18土变成18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跟18界完全是假的，千万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西方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我们这是凡圣同居土，我们这是凡圣秽土，染污，严重染污。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净土，

不但没有染污，他十报图对吧？同居图里头也没有生灭，人无量寿啊，一切万物、树木花草、四季长春，它只有春天，没有夏天、秋天、冬天，没有啊，最好的气候啊，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去，而且决定成就。啊，这一两个月前吧，啊，潮州谢总的父亲，人是善人，好人。儿子浪子回头行菩萨道，他一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过佛，儿子劝他，他摇头儿子着急，爸爸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又搞六道轮回去了怎么办？最后他在断气前两个小时，儿子去看他，劝爸爸，爸爸，极乐世界真有啊，你相不相信？他爸爸点头，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了，你相信吗？爸爸也点头，看到爸爸点头的好，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念了一个多钟点，爸爸走了。瑞相稀有啊！三天以后入殓，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一千多人看到，又看到光，又闻到异香。瑞相不可思议，他来表法，表什么？表第十八愿，临命终时生念必生，给我们做证明的，不难呐！他的关键就是真心切愿，你真相信有，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那好像是个佛教大学，到那里去做佛去的。这个大学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句佛号，附带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全了，你喜欢学什么，阿弥陀佛就跟你讲什么。不可思议的境界。专求佛净土，必成如是刹。你看这个成，不但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在那里添瓦添砖呢，让这个净土、这个佛国，实际上就这个道场，无比的庄严，永远庄严。这四句，道破净土真言，于今所云呢，也为无差了。互为表里，盖一切空无我，乃求净土者，真实智慧也。真看破了，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

看破真能放下，那是真看破。这个看破有，放下还没有的话，那是假看破，那不是真的。啊，这当时张家老师告诉我的，看破哪有不能放下的？啊，只要你没有放下，你马上要回头是岸，要告诉自己没看破。那不是真看破，真看破心里头一丝毫的念头都没有。啊，要真看破才管用。啊，不是真看破的话，你没有放下，就是你烦恼牵挂你没有断掉。这个东西对真实会有非常大的障碍，你还生烦恼，你不生智慧。啊，赞叹你，恭维你，你心平气和，没有觉得啊，我很荣耀，我很高贵，没有这个念头。这功夫啊，回报你，陷害你，没有丝毫怨恨。啊，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离开社会大众，你到哪里去修？啊，智慧跟功夫都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去修成。啊，我们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佛陀，都要离境。啊，离境不是形式，啊，形式上跪拜的离境，那是佛在佛门里面的规矩，在外面没有这个必要。老师告诉张家老师，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实质是什么？实质是真的，你真没有放在心上啊，这是实质啊。表面上那些那是形式，形式是演给别人看的，是劝别人尊师重道。啊，你看我对佛菩萨这么恭敬，啊，希望你也能恭敬，是劝人的，舞台表演的，不是真的，真的是心里的干干净真诚、恭敬、亲近，这真的。啊，真修总纲领就在经题上，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清净就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法身菩萨，就是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法身菩萨啊，完全没有凡夫，我们起心动念还是生烦恼，有善有恶，有取有舍，这就是烦恼。还有这些东西，生同居土，如果执着没有了，像阿罗汉一样生方便土。啊，平等生方便土的上上品。啊，如果觉了，觉了就是明心见性，生十宝土。这些管的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你去查班查哪一班？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它是一个学校，

阿弥陀佛是校长，观音菩萨是教务长，大势至菩萨是训导长。他那里没有总务，他不需要总务。啊，他只要两个就够了。啊，到那里去，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啊，成佛的时候起的作用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乐世界成佛的那一些佛世尊呢，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自己要不要见佛国呢？不需要，以极乐世界为自己的佛国，我相信一定很多。阿弥陀佛不会拒绝。啊，你成佛了，你到哪个地方、哪个世界去成佛，那是有缘的，有缘也可以不去啊。啊，在极乐世界。啊，常住极乐世界。啊，常住在极乐世界，教化十方一切众生，他有这个能力，分身过去了，化身过去了，自己真身如如不动。这个是极乐世界真的无比的庄严。啊，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我到极乐世界去之后，我永远在那边，我决定不会离开。啊，成佛我也不离开。啊，用应化身，释迦牟尼佛是应化来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他们化身来的。啊，这一种一生的事业，从八相成道，都是示现给凡夫看的，希望凡夫能够学习。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接受了，那是缘呢。因是什么？因是八年抗战，我看到那些凄惨、家破人亡的，我看得太多了。啊，我看到众生之苦啊，战争是灾难啊。啊，所以脑子里都想，如何能叫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灾难？我们会想这个问题。啊，永远没有因战争受这些苦。啊，我自己早年是学，啊，初中念了一年就失学了。为什么失学了？交不起学费呀。失学的。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啊，所以我常常就想着，国家要有什么样一个制度，让在学的这些学生们不因家庭

经济而丧失读书的机会。我想这个啊，想出什么办法？国家负担呢，像养军队一样啊，啊，可以向国民收教育捐，教育捐可以收十分之一啊，你的收入十分之一，这个税是国家教育的办教育的费用啊，不能做任何其他的用途的啊。富有的人多捐了，贫穷的人少捐了，赤贫的人可以不必捐了，他的小孩一样从小学念到大学。我想出这么个方法，哎，我还看到了斯里兰卡，我到斯里兰卡访问，总统接待我啊，好像我第一次去九天，九天跟总统见面四次啊，最长一次三个多小时在一起吃饭。那我知道斯里兰卡的学生从小学入学，国家供养，所有费用是国家的。我向总统请教，你们国家政府开销是不是把教育摆在第一？这是的。对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真难得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把教育的时候放在国家第一位，尊师重道啊，让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的学生都不会失学啊，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的人员要特别尊重啊，要特别的礼遇啊。为什么？教学很辛苦啊，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献身为下一代啊，把下一代人教好啊，这个多了不起，国泰民安啊。所以对教师不尊重的，真有怨嫌人不从事，不从事这个职业了啊，去赚钱去了，这问题严重了。你这一代算过得不错，下一代完了啊。我们要长远之计，要考虑到后代啊，后代好我们就好，后代更好我们也更好。啊，国家要过滤到各种人才都要培养。啊，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的干部。中国非常重视啊。你看历史，历代帝王，帝王就职的那一天啊，第一道诏书是什么啊？他坐在了位置上，第一桩事情是什么？立太子，培养接班人，第一桩大事啊，选择国家最优秀的老师教他啊。太子有伴读的，伴读的那些人就是下一个朝廷啊，大概都是这些公卿文武百官的子弟，最优秀的子弟陪读，让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彼此互相了解啊。这个皇上老了以后教的，位置传给他了，他朝廷县城啊，各个部门人都有最好的接班人，所以国家长治久安啊。你看近代的，最近的你看康熙
雍正、乾隆，你就看这个三朝，他们多么用心培养啊，造成清朝的盛世，150年了啊，是那个时候是这个大清帝国是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相比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国民教育伦理道德因果啊，特别是因果，真正懂得因果，不敢起恶念，怎么会做坏事啊，再贫苦也不能去偷盗啊，他能忍受，他做乞丐他也不能做偷盗啊，所以教育多重要啊，只要把教育搞好，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教育失败了，这个社会就动乱，灾难就特别多中国有宝啊，可以救国家了，可以救世界啊，所以我们希望10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到全世界啊，所以汤恩比说21世纪中国人世纪，我在国外的时间长，朋友也很多，而且都是很有高地位的啊，我跟他们在一起谈话，我得把他们心里的疑虑化解，中国人统一世界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文化？我们现在非常具体，群书之要，就这个东西啊，你也可以看，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读这部书，建立共识，世界就和谐，就太平了。我们要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共存共荣。我用这12个字，大家都欢喜啊，没有一个反对的啊，都希望全书之要能翻成我们国家的文字。啊，现在已经有6种了。啊，有英文、法文、德文。好像是西班牙文。日文。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啊，我们希望啊，中国有外国语学校啊，找谁翻译呢？叫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来翻译，他翻译就读这部书啊，让他们各个啊外国语学校将来是从事于外交工作，可以去教外国人呐。啊，派到哪个国家大使，就是那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啊。这个方法妙极了啊，来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全人类。你看看中国古籍，
中国很少说国家，开口闭口天下。啊，这个要晓得，汤恩比最欣赏的中国人心胸扩大、包容。啊，他不欺负异族。啊，他举一个代表，佛教是印度文化传到中国，他没有把它消灭，而且还帮助他发扬光大。这是中国人能做到。啊，一般企业没有这大气量的，他做不到啊。啊，所以这个书一定要大量翻成外国文字，啊，交给外国语大学就好办了。啊，我记得我有一年陪瓦西德访问中国，啊，贾庆林主席接待我们，啊，那个时候翻译就是外国语学印尼文的学生，啊，派了个学生跟着我，啊，替我做翻译，啊，所以这是很好的做法。啊，中国自古讲君亲师，君领导人，亲父母，要照顾他，要养育他，师是老师，人人都有君亲师的使命啊！啊，外交官住在外国的国家，现在差不多的地方都有孔子学院。啊，大师来主持孔子学院，名正言顺呐、啊。孔子学院就是中国传统教学的场所。啊，如果要有一个网络或者是电视台，啊，几个人能讲得很好的，全国人社会。天下怎么能不太平呢？啊，什么问题都可以化解。啊，就是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

0: 我们看下面这一句，求净土是真实慧啊，专求佛净土，安住一切空，是真庄严国土也。这一句话意思深的啊，专求净佛土，这个事要干了。啊，这一句就是张载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啊，为万世开太平，专求佛净土啊，啊，安住一切空，一切空
1: 什么？
0: 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啊，心地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安住一切空，一切空就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好，这是佛菩萨，这是圣贤君子啊，也就是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绝对没有名闻利养啊，谁做的？佛做的，菩萨做的。啊，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比别人干的还要认真，干完之后是一尘不染。作而无作。

啊，无所不是不足。啊，足跟无所划等号。这就对了。啊，专求净佛，这个净佛安住一心是真庄严国土。极乐世界是这么成就的。佛菩萨多，圣贤人多，讲经教学到处都能够听到，分享就更不必说了。一切时一切处，你所遇的人都在看到的嘛，都在分享啊，听阿弥陀佛讲经的心得。那、啊、是个学校的好榜样啊！啊，这叫庄严佛国土。阿弥陀佛，弥陀经上讲的好，他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啊，所以我的看法，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是不间断的，没有间断的。他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啊，我在弥陀讲堂，我想听华严，我听的就是华严经。啊，你想听法华，你听的就是法华经。所以这一个讲堂里面有千千万万的经论，想听什么都能听到。不可思议啊。那你要没有听鼻业，什么叫鼻业？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鼻业。你不听到这个程度，你不会离开讲道。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进讲堂是凡夫，离开讲堂出来就成佛了，就毕业了。你说多快啊。啊，毕业之后多半是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看看哪个世界跟自己有缘，哎，没有佛教会，你就去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通通是应化身，真身在极乐世界没离开呀、啊。啊，有这个本事。啊，无生可度，终日度生。啊，度生是教学，学生本来是佛，所以无生可度啊。可是终日度生呢，天天非常认真帮助这些众生回归自性啊，帮助他们断烦恼，长智慧。回归自信，圆成佛道，干这个事情啊，坐而无足，无足而足，没有任何条件啊。这个阿弥陀佛如是，每一个往生的人皆如是。啊，庄严佛国，佛国立相，不着相，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寺。这是赞叹。用比喻啊，水月，水中之月，有没有？
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佛寺是教学，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事业，49年教学没中断，这个叫佛寺。啊，今天的寺庙里头，这个做金灿叫佛寺。释迦牟尼佛没有做过一次金灿，所以金灿不是佛寺。啊，把金灿看作佛寺，让许许多多的人对佛教产生误会。啊，这些都要分清楚的。啊，可以说金灿，不能说他是佛寺。云里二边，妙气众多。你看，教学要不要做？要做，非常认真努力在做。做了之后，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妙气众多。啊，做跟不做化成等号，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啊，这是中道。圆修圆正，弹指圆正，啊，这些极乐世界修行，确实这四个字用得好。极乐世界修行是圆修圆正，为什么？一门里面有一切门，一切门就是一门。啊，你不一定以无量寿经学什么都可以，学华严心，学天台心，啊，学瑜伽师地论心，不管学什么，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真是你喜欢学哪就学哪。啊，成就完全平等，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部论通一切论都通，经论是一体。故曰：此即弥陀大愿之本，普贤大行之宗。普贤之宗啊，弥陀大愿之本就是圆修圆证，弹指圆证，弹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你就圆满成就了。啊，这真的不是假的。难信，难信之法，改名真实之体，放弃真实智慧，助真实智慧，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如诸放光环照诸体。这一句说得好，啊，强调真实智慧。啊，经文里头，住真实慧，到庄严妙土，啊，真有真实智慧，他才能教学。在佛法里呀，法师啊，人家称你师，自称弟子。师弟子师生关系，你拿什么教他？他在这里学着什么？这个体用是智慧，不是别的。

开始。化，化是教学的成果，变化气质。啊，化繁为圣，化恶为善，化迷为悟，这化了。如果要不化了，光教没有成绩拿出来。啊，这一刻化了，你真体会到了，就显示真实之际，显示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真实之际是本性，显示就明白了，明心见性了。啊，这是佛陀化身菩萨有能力开始帮助你转迷为悟，明心见性。那、啊、下面一个比喻，如珠放光环照诸体，啊，好比古人所说的夜明珠啊，夜明珠放光，照外面境界也照到他自己。这是说明心见性，不但对于自己完全通达明了了，对于别人也通达明了。啊，对于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明了。啊，故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相，悉皆圆明具德。啊，这讲极乐世界，道理本是能看到的。啊，不但佛菩萨。圆明具德，连那边的植物、矿物、啊、花草树木，通通都圆明具德。为什么？你看能开悟，你闻香能开悟，别的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圆满具足。那复因意义是弥陀大觉真心，果觉妙德。啊，意义呢，又是我等当人自信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只是你现在迷，没透出来。你一旦觉悟了。一旦明白了，统统都恢复。所以智慧不是外求的，是自心里的本有的。德能也不是外求的，外求的是很有限，你学得的，你本来有。那不但具有德能，还具足无量的相好，啊，智慧德相。啊，德能相好，本具啊，只要把障碍放下，让自己的真心现前，真心起作用，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跟诸佛完全平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 驾莲台往生。

0: 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敖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呢。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
4: 找着
3: 我，说我这个
4: 马上就
3: 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见。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 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

0: 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
2: 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

0: 宝寺首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闲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闲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都不回，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闲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闲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变头越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都吃的。
4: 我不能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月是交钱。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 莲池大师曰：

0: 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 1981年进驻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 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6: 特别
7: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8: 拼命创造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脏。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

0: 但他这一辈子都
1: 是用性向去表法。
2: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想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人家父，会听我讲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1: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3: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1: 必须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法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4: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宁。
5: 哦，才唱出
1: 三。哎，对对。
6: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7: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就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4: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7: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4: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4: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

0: 海鲜捞客上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1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捞客上请客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捞客上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门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主、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圆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0: 但是考察失败，最初就没法门是延安的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延安法门为主，至此明星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嫌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

坏诸欲侵，习浊苟恶，先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身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
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

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

说此记矣。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
不得是

愿不取无上正觉，不作佛事，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

复更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

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诸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

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

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

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呼而出。阿难白也，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也，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中，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
所谓智者如大海水。

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

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廓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

变化，一切天人不可违背，百千万亿不可击背。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勉，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
又放